0: 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6%。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9%，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 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666亿千瓦时。7月1号起，一批与民生、投资、就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新规填补了我国超龄劳动者用工保障的制度空白，不再要求劳动关系，以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的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为标准，明确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边界。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落地。该规定共有34条，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并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新规最大的变化在于将个人投资者纳入监管范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这意味着如果你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予认定等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解决争议。这一变化为公民和企业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救济渠道，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助于建设法治政府。昨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中国避暑神器欧洲走红，背后硬逻辑你发现了吗？中国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在这个节骨眼下，中国制造有点亮眼。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风扇、制冰机等行销欧洲，正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消息称，为了躲避酷热，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美的公司一款 PartSplit 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超过了新机。美的空调对环球时报表示，今年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市场，美的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 70% 以上。事实上，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一直不高。据超新闻报道，欧洲很多建筑是历史保护文物，百墙禁止钻孔挂外机，租房用户想装空调还得房东同意，

0: 审批流程能拖好几个月。安装废笔机器柜，在那边请专业人员安装分体式空调，人工费比空调机器本身还贵。然而这些痛点逐渐被中国制造精准命中与克服。就像这两天中国便携式空调在欧洲火了的消息在网络社交平台热传，其以即买即发三天到货的效率填补了巨大的服务真空。这一优势迅速让中国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救命神器。在社交平台上甚至有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样的说法。这些家用电器的走红看似是商业故事，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硬逻辑。呈现南方家报道称，中国是全球空调产业链的核心，从压缩机电机到环保制冷剂，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也就是说，要适配欧洲的环境，实现技术整合，迅速铺开产品线，并通过成熟的运输物流体系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中国制造具有相当的优势。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只体现在技术领域，也体现在普通产品的极致效率上，从原材料采购、零部件配套到整机出货，整条链条的协同速度与成本控制至今仍是全球难以复制的存在。这同样是中国制造的某种缩影，产业链护城河足够深，适应性足够灵活，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往往就在同一城市群甚至同一个工业园区里。正是因为这种高度集聚，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定制化生产，压住成本，抢占市场。这也让人想到了曾在海外爆火的三蹦子国产电动三轮车，同样掀起过一波出口热潮。成本更低，行动便捷，适配各种细分场景的三蹦子就是一个鲜活的注脚。中国制造似乎从来都是奔着问题而去，哪里有痛点哪里就有产品跟进，哪里有空白哪里就有产能填入。这种供给响应能力正是中国制造体系经过数十年磨砺后形成的集体本能，这些其实也在重塑中国制造的形象。它不再是低端廉价的代名词，也不全是黑科技之类的炫目技术，而成了技术高度、产业深度和响应速度的结合体。由此，中国制造总能找到需求，接住订单，抵达终端，各个环节连贯一体，自然融入了国外千万消费者的日常途径。这也是中国制造值得被观察的长期价值。它不依赖某一次风口，也不止步于某一个爆款，而是在一次次具体的站出来中积累着来自世界的认知与信任。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当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搅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根据通武高速武宁西枢纽施工计划，S30永武高速武宁互通至武宁西枢纽路段将进行分阶段封闭施工。第一阶段，永武高速武宁互通至武宁西枢纽双向封闭施工，含里西收费站，封闭时间2026年7月1号8点至2026年8月31号8点。第二阶段，永武高速里西互通至武宁西枢纽双向封闭施工，封闭时间2026年8月。

31号8点至2026年12月31号8点，封闭期间上述路段禁止通行。好的，本期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说是有夫妻俩吃牛肝菌中毒，出现了幻觉。这男子觉得自己的妻子呢变成了蛇，二人从十几楼打到27楼，妻子身上全是脚印灰尘。警方到场之后呢，紧急把二人送医。事情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那有网友就提问说呀，吃菌子中毒出现幻觉打人，要担责吗？对此，吉林梁左律师事务所主任尤金堂律师做出了解答。他表示，只要打人行为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侵权人都需要担责。侵权人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呢，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同时呢，如果受害人对事件的发生或扩大也有一定过错，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可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果受害人与加害人是夫妻或者是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害人出于情感、家庭和睦等因素考量，自愿放弃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请求，属于对自身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法律予以尊重。此时，加害人在民事层面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形成民事免责效果。但是呢，不代表同时免除了加害人。

0: 害人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若行为人属于在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明知菌子可能致幻的情况下自愿选择食用，那么对于此后在精神障碍状态下实施的暴力行为，应当根据情节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如果造成对方轻伤以上的后果，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面临相应刑事处罚。若行为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秩序严重混乱，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食用的是完全不可预见的有毒菌子，且对该毒性毫无认识可能，根据刑法第16条的规定，则可能因不能抗拒或者是不能预见的原因而不构成犯罪。若经过鉴定仅造成轻微伤或未达到轻伤标准，但殴打行为情节较重，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罚款等处罚。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一起看似普通的名酒二手交易纠纷，因为民警多问了几句，竟然牵出了一起精心策划的调包盗窃案。探视客，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上海静安公安分局曹家渡派出所在处置该警情时，敏锐拾遗，循线快打，从接报到抓获全部两名犯罪嫌疑人仅用了2个小时，被盗名酒当场缴回。怎么回事呢？在5月7号的18:50左右啊，上海静安公安分局呢接到群众刘某的报警，说他在余姚路一个加油站门口私下交易一瓶名酒的时候被收购方调包了。民警到场之后，收购方王某呢

0: 也因得知刘某已经报警而赶到现场。王某一到便提出以2100元的高价买下这瓶酒，被刘某拒绝了。这一细节呢，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按照常理，收购方若真看不上这瓶酒，没必要在卖家报警之后又主动加价。民警判断这起警情背后啊是有隐情的，遂将二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询问，刘某当日通过 AI 软件查询到收购白酒的买家，电话约定在事发地加油站门口呢，交易一瓶2016年的名酒。王某驾车到达之后，与刘某在车内交易，之后呢，以酒瓶有瑕疵等理由拒绝啊收购，并且呢就离开了。王某走之后呢，刘某发现这个酒瓶上的防伪码与原先的不一致，随即呢报了案。根据刘某陈述，交易过程当中呢，车上还有另一个人。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而是一起有预谋的调包盗窃。那值班民警呢，随即对刘某、王某啊分别展开了询问。在突击审讯之下，王某如实交代了同伙王某明的身份信息以及驾驶车辆的信息。综合指挥室同步启动追踪，对两名嫌疑人的身份背景和王某明的落脚点进行深度研判。当晚的20:50左右，综合指挥室锁定涉案车辆停靠在昌平路延平路口，值班组闻讯出击，在车内呢把这个王某明啊就当场抓获了。民警对车辆展开全面搜查，在车内查获被调包的名酒，同时呢在车辆后备箱内发现大量的烟酒物品。民警现场对查获物品进行拍照登记封存，固定关键证据之后，把王某明传唤到所。那么经过讯问呢，王某明对其伙同王某使用调包手法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搬进来没多久，洗个脸的功夫，玻璃突然就滑落，惊吓之余，疼痛难忍。段惊奇，我们来为您讲述出租屋玻璃滑落割伤租客，谁该担责。2025年的7月初，叶某呢与 A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住该公司提供的宿舍。合同约定，租用人需要支付水电费、卫生费以及管理费。入住不久，叶某在租处洗漱的时候，因为洗手间这个门呐老化，门框散架，门框内的这个玻璃呢突然就滑落了，割伤了他的右手手腕。叶某立刻就就医了，医院诊断其为右腕割啊这个切割伤。叶某先后支付了医疗费共计8984.7元，因双方对医疗费承担协商未果，那叶某呢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人民法院，请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中，叶某与 A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后呢 ，A 公司作出作为这个出租人啊，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根据叶某提交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显示，涉事洗手间门体呢存在结构性缺陷，并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证明设施存在不合理的安全隐患。另外呢，结合叶某的伤情、就诊记录、现场这个断裂的玻璃照片等证据，能够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是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 A 公司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近13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法官表示，出租房屋的安全问题呢，直接关系到租客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而且呢，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不应以租金低廉、房屋老旧等理由推卸责任。在本案当中呢，涉案房屋的卫生间玻璃门呢，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结构性的缺陷，出租人也没有及时的维修更换，导致租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受伤了，所以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法官提醒，广大租客在签订租赁合同的和这个租住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检查房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发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要求出租人维修。如果在租住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设施缺陷导致受伤，应该及时的保留现场照片、就医记录等证据，以便后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出租方不可以一租了之，在接到租客这个设施故障反馈之后呢，也应该及时的处理整改，尽快的消除安全隐患，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

0: 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呀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

0: 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0: 二，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5: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6: 大家有站不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7: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
8: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5: 用听韵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转多云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阴天转多云或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9: 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a vanilla.

要轻松，要让自己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物杂不杂的超不现行，那请到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森林的运用的气氛最佳，精给到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来把身心上交到这一秒，搬到你的自我伸出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我省近日发布信用修复一件事工作方案2026年版，围绕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大类事项，逐项制定详细办理指南。方案明确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等八类严重失信行为的修复渠道。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江西网站、江西政务服务网等线上申请，也可前往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修复成功的信用主体相关失信信息将停止公示或移出名录，实现一次申请全网修复，帮助失信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轻装上阵。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碳融合净零生态碳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三个案例入选。昨天，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0: 第一步，总是要鼓足勇气。没被拒绝，怎么遇上真正属于你的美好？第一步，总得自己迈向前。没跨出去，怎么知道自己可以到达？
1: 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0: 第一步，踏向未知，也踏向未来。去探索，去追逐，去打破常规，去激扬青春。出发，人生每一步，努力都算数。青春正好，勇敢当朝。先就业，后择业，开启人生新一页。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听一听国内的资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商。国家防总于昨天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

0: 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赋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1: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2: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1: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2: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1: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0: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4: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接下来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在直播室呢，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呢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参加，省委常委同志做了发言。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昨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会上，

邓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据了解，截至本月26号，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汇集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省近日发布信用修复一件事工程方案2026年版，围绕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大类事项，逐项制定详细办理指南。方案明确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等八类严重失信行为的修复渠道。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江西网站、江西政务服务网站等线上平台申办，也可前往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修复成功的信用主体相关失信信息将停止公示或移出名录，实现一次申请全网修复，帮助失信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轻装上阵。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江西警察学院正厅级干部袁志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袁志坚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萍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赖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萍乡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6月29号到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包括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同时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昨天联合发布动力和储能电池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明确材料类和部件类验收时间原则上不超过7个工作日，倡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倡导供货双方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在当前合作基础上进一步签署长期框架协议。昨天，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胡光宇贪污贿赂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胡光宇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所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的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的最快时间呢，只要2小时41分就可以到达。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资讯，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三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号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将延长一年，有效期为今年7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脆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江西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前1年交卷，评的是什么。
10: 6月25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宣布15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成型。国家定下的目标是2027年江西提前1年交卷，这是值得一说，不是因为江西人跑得快，而是因为江西比谁都更需要这。

0: 张网，经济不算富，人才不算多，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些理由就等你。江西怎么做的？没走拼大楼堆设备这条路，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两样东西上，数据和网。全省建成了全国首个省级主建市县主用的医共体信息系统，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的数据全打通，你在村卫生室拍个片子，县医院医生能远程看片诊断。制医系统覆盖了 2.3 万家基层医疗机构， AI 辅助诊疗累计干了16亿次，说白了就是个不累不闹情绪的 AI 助手，帮基层医生拖个底补个漏。老百姓到底得了啥实惠？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一张单子全省通用，光是互认金额就省了 4.5 亿元。一次挂号管三天，院内停车一小时免费，这些不起眼的政策累计惠及6000多万人次。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双双超过 74%， 超出国家目标将近10个百分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国家评价江西排第三，三级公立医院绩效排全国第11，中部第2。这些数据的意义不在于排名好看，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经济欠发达地区搞医疗改革未必非要等钱到位人配齐才能动，先把网络支起来，把数据跑起来，基层的短板能补上一大块。江西的底子并不厚，但在这件事上没有借口拖延，而是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先把摊子铺开，把服务送下去，提前一年交卷，靠的是一步一步把实事办到村口，办到家里。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看病这件事正在变得没那么折腾人了。提前一年，江西做到了。接下来该琢磨的是，怎么让老百姓真正觉得家门口的医院就够用，这也是硬骨头。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明厨亮灶照天花板”，外卖这点猫腻，坑的是所有人。
2: 点外卖先找明厨亮灶标识是不是你的习惯呢？总觉得后厨看得见，吃进肚子里才踏实。可今天这条调查直接把这份安心戳得稀碎。你冲着信任下的单，人家摄像头压根就没对着后厨。市场监管总局新规6月正式落地，要求外卖商家明确标注明厨亮灶，落实的店铺呢必须放开后厨直播。这才实施不到一个月，记者横跨5个城市抽查100家带标识的店铺，结果触目惊心。29家直接黑屏，设备离线播放失败，换网换设备都看不了。剩下的能打开的，摄像头对着天花板，照着地面，连灶台的边儿都挨不着。说白了，这根本不是设备出了问题，是商家的心思歪了。挂着明厨亮灶的牌子就能天然赚得消费者信任，多接单多引流，好处一分不少呢。真要落实公示义务，就装聋作哑敷衍了事，把摄像头当摆设，这不是明摆着拿食品安全当流量生意，把消费者的信任当韭菜割吗？更该追问的是平台技术上查个设备在不在线，镜头拍没拍到操作区，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能光忙着给商家贴标识，分流量却对摆烂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台守不住审核的关口，就是在变相纵容投机，消耗整个外卖行业的口碑。但我们也要说句公道话，明厨亮灶呢从来不是为难商家，后厨干净操作规范的店直播就是最好的活广告，能真正拉开和黑作坊的差距，让良币驱逐劣币，长期看呢是给靠谱商家铺路。耍小聪明糊弄人，看似省了一时的事，实则耗光了消费者的信任，最后全行业都要为信任危机买单。现在部分平台呢已经开通了反馈通道，咱们碰到了黑屏乱拍的，随手就能举报。但说到底，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消费者挨个找问题，商家守底线，平台强监管，监管常抽查，三方一起发力，才能够让明厨亮灶真的亮在后厨，而不是亮在主业的摆设里。毕竟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从来容不得半点打折扣。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装个空调比登天还难，欧洲这次真被热化了。
2: 2026这个夏天，欧洲人终于尝到热哭是什么滋味了。德国飙到了 41.5 度，法国一天就打破了188项高温记录，联合

0: 荷兰、比利时都红彤彤的一片。这时候中国空调成了抢手货，出口啊是翻倍的涨，被当地媒体称为救命神器。可这事儿仔细的琢磨挺不是滋味的，堂堂发达国家怎么让一台空调给难住了？说白了，不是欧洲人不想装，是根本装不起，装不上。你去西班牙老城区试试，墙面打个眼装外机违规，最高能罚到3000欧元。租房的年轻人就更憋屈了，花1-2千欧装个空调，搬家带不走，房东呢还不一定同意。老房子不让动，新房子又少，一整套历史保护规矩把现代人都快烤熟了。制度设计的时候光想着留住过去，压根没有想过2026年会有41度的高温。你说这叫什么？叫制度的速度没追上气候变脸的速度。再看那些动辄把环保挂在嘴边的欧洲精英，天天喊着别装空调啊，不环保，可自己的办公室豪车里冷风嗖嗖的。穷人呢，租房的年轻人呢，只能硬扛着。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这就叫空调鸿沟。你有钱命就是凉的，你没钱命就是热的，拿道德绑架别人，自己一点不耽误享受。更要命的是电从哪来？以前欧洲愁冬天没气烧，现在夏天又缺电开空调，热浪一来发电厂停机，用电量猛增。英国当天从欧洲大陆进口电力的价格飙到平日的6倍以上，德国晚间峰值突破545欧元每兆瓦时。可欧洲这些年忙着关火电减核电，法国核电占比从70%飙到了60%出头，德国干脆把最后3座核电站全关了，一边自己断臂，一边又被高温逼着拼命用电，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吗？说好的能源转型，一到极端天气就漏气，老百姓只能干瞪眼。哎，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中国企业掏出了移动分体空调，不用打孔，不挂外机，拎着就能走，租房搬家全部耽误，出口直接翻倍。这叫什么？这叫踏踏实实解决问题。你说规矩多安装难，好的，我改产品适应你，不跟你硬杠制度，我用技术绕过障碍。反观欧洲，自己那些家电品牌还在那一板一眼走流程，等着挨个审批，结果市场活生生的被中国制造端走了。说到底，一台空调照出了欧洲今天的大困局，历史包袱太重，制度太死，环保口号喊得响，但底层老百姓热得受不了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全成了空话。你保护的是石头房子，老百姓要保的是命。气候变化不跟你讲什么历史风貌，什么审批流程，它只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想办法凉快，要么硬扛着中暑。这一波热浪，中国空调救的是急，但照出的却是欧洲自己的短板。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和我们互动啊，可以提出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新增了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头号。收到您的诉求之后哈，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龙南市市民彭东民彭先生也就是在大前天，也就是4月27号的时候哈，给我们前天是6月27号的时候给我们联系了，说他在4月27号在龙南市人民医院做了一个左关节脱臼的小手术，花了14000多块钱，40天后去复查发现这个手术失败了，跟原来一样的没改变，有这个 CT 这个检查结果作为证明也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把我们 彭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让他自己来。

0: 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啊，可以打这个热线进来反映您的诉求。好，我们彭先生的电话可能接进来了，我们接进来啊。你好，彭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哈。啊，把您的这个诉求在我们直播当中啊，给大家说一下，好吧？
1: 啊，好的。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4月23号入住龙南市人民医院，我的是左关节脱臼三节，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我，又通过做手术，花了14000多块钱。
0: 嗯，
1: 在我一个月过后去复诊复查的时候，
0: 嗯，
1: 他的手术。我的左关节三节恢复了原样，等于就手术失败。
0: 嗯，
1: 手术失败，我跟他商谈，找到人民医院。
0: 嗯，
1: 找到龙南市人民医院商谈，他们也承认了这是手术一个小小的失误，失败了。
0: 嗯，
1: 但是我要求他们重复给我做手术，一切费用由他们自己个人医院承担。
0: 嗯，
1: 但是他们不同意。要求我用医保刷我的医保卡，
0: 嗯，
1: 然后所有的费用他是除了医保卡里面的钱以后报销以后，我们的费用他只补偿一点点给我，作为一点点补偿，就剩下的钱就是补偿一点点，我就没同意。我把这件事也同时反映到龙南市卫健委，卫健委也采用了他们意见，就是说人民医院怎么都最后的结果，他们只负责监督权，没负责其他的，他就给我的这样的答复，我才跟你们打来了这个电话求助。
0: 嗯，好，我复述一下您的问题，花了14000多块钱做了一个关节脱臼的手术，他要求40天后去复查，发现这个手术
1: 没有，是我自己去复查的，他不要求我去复查，我感觉到不对劲，我感觉到我的左关节脱臼以后那个骨头一样的凸出来了，隆起来了，我才自己去复查。
0: 医生一般会说过段时间复查的，一般会说。
1: 他真的没有这样子告诉我。
0: 就这么做了就不叫你复查是吧？
1: 对，
0: 不太符合常理哈、啊。这个等我们会去调查一下。好，
1: 嗯、
0: 那么你复查之后发现这个手术跟做了跟没做一样是吧？是这意思吗？就是失败了。我从微信上面的图片发过来哈，这个 CT 的图片。CT 我看不懂啊，我不是专业人员，但是结论我看到了，上面明确的写着啊，跟你4月28号住进来第一天做的这个 CT 相似，就是基本上跟原来一样的啊，极度相似，说白了就是做了个寂寞啊，你没做一样，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啊，那当然这个应该是算是手术失败吧，我觉得没做了跟没做一样吧。那么医生当时是怎么说的？医生他当场是认可的还是
1: 当场也认可了？
0: 他怎么说的？哦，他说我要重做，他是说觉得不对是吧？他认可了是吧？
1: 对，是他认可了。
0: 嗯，是啊，不认可怎么会有第二次再做呢？是吧？
1: 是，
0: 可能这个是真实的哈。那么当时你就提出了这个赔偿费用，他是说承担一半。
1: 对，他说要发到我的医保，重新报医保，在报了医保过后的承担一半。
0: 就是第二次做手术只能再承担一半。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负一半的责任，还有一半是你的责任，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
1: 也就这种想法。
0: 好，你刚才讲了你对接了这个龙南卫健委是吧？当时你对接的是哪个部门，办事大厅还是他们办公室？
1: 他们办公室就是专门负责监督这个医疗事故的，我去他们大厅问他们推荐给我，他说专门负责这个医疗事故的。
0: 是哪位工作人员还记得吗？
1: 啊，
0: 哪位工作人员还记得吗？
1: 陈丽婷。
0: 好，我们请我们导播接连一下陈丽婷的电话，我们也查到了陈丽婷的热线电话手机号码，请导播辛苦一下啊，把陈丽婷，就是咱们龙南市卫健委专门负责的这位同志啊，负责这个医疗事故调解处理的同志陈丽婷陈女士的电话啊，接下来我们耐心等一等哈，我们工作人员正在连线陈丽婷，好，我们看是不是接进来了。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请问是？

0: 陈丽婷，陈女士哈，你好。
1: 啊，对。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现在节目正在直播。现在问您一个什么事情呢？彭东明的事情你应该有印象，是您处理的这个事。哎，你好，听到了吗？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信号不好。
0: 现在好了吗？陈女士听到了。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听到了吗？
1: 我们一楼怎么信号总是不好？
0: 是真的听不到吗？
1: 没有啊，都其他的也没有断线的。
0: 听到了吗？我再呼叫一次，陈女士，你好。
1: 喂。
0: 听到了吗？现在听到了吗？现在听到了吗？
1: 找到操场上去才更好听，我们这边。
0: 现在听到了吗？那我切回去，请导播再打一遍，好吗？好的，我切回去了，请导播再打一遍，好吧？也许真的是信号不好啊，我们再打一遍啊。我听陈女士的这个声音是很清晰的，也许是我们的信号不好啊。辛苦一下，再拨打一次。既然陈女士，他是专门负责这块的，跟你对接过哈，彭先生跟你对，他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哈，了解这个事儿，而且他还做了一个答复，对吧？
2: 对，他做了，给我做了答复。
0: 好的，我们再耐心等等哈，我们请工作人员再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次接连上陈女士的电话啊，陈丽婷陈女士，我们要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从他的调查当中，我们能获取一些从他的这一面来得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不能光听彭先生您一面之词，实话实说啊，我们以事实为依据，对吧？
2: 也做了公平公正嘛，是吧？
0: 对，好，我们再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陈女士你好。哎，陈丽婷陈女士哈，你好。
1: 喂。
0: 哎，听到了吗？这次清楚了哈。
1: 我听得到，但是有点沙沙声。
0: 啊，你耐心一点，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清晰的通话啊。你耐心点。
1: 喂，
0: 你好，听到了吗，陈女士？听到了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是向您了解彭东明的事情。有印象哈。
1: 彭东明，我知道。
0: 知道，他说是您处理的这个事儿哈。
1: 对，之前医院里面的来过我们这里
0: 你把您调查、
1: 的，
0: 你把您调查了解到的这个事故，它反映的这个医疗事故啊，是不是属实？还有一个，你调查了解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医院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想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我跟您说一下吧，他这个彭东明，他是，我记得是6月18。我发现想要6月18号的样子来到我们这里，因为我记得那天还是星期五他来的，他说要给他答复，我说好，我会尽量给您办。他来了我们这里呢，他是因为投诉，就说他4月23号那一天，我记得哈，到我们龙南市的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他自己在家里摔伤了，导致这个肩关节脱位，3度，然后呢，在我们龙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徐炳南医生那里就诊，然后他反馈说4月27日呢，在全麻下，就进行了那个左侧关节的那个脱位切开复位固定术，然后4月28号的时候，他们做完手术之后呢，还在就是医院就拍了片子，说这个他这个手术之后形态就恢复了正常，然后就恢复正常之后呢，但是后来他好像是6月份。应该是6月份哈，我记得好像是6月6号，我查了，我还那时候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结果，不查说他那个正畸微片，就是他认为就是手术的不成功了，然后呢，他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不是马上就放，端午假了吗？但是在端午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跟这个医院有沟通，那沟通完之后呢，我们也找到，首先这个徐炳南医生调查他的职业是否合规，首先他是合规的，人家是有证的，然后呢也看了一下他这个手术的过程跟病例，然后呢就这里面呢 其实他医院也给他反馈过，
0: 嗯，
1: 医院也给他反馈过，
0: 嗯，
1: 反馈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查看了他的出院记录，出院记录上也写得很清楚，
0: 嗯，
1: 就说，这条胳膊呢，就是因为做了手术嘛，就稍微可能有一些自动，然后呢，可能就是要休息一个90天，休息90天。然后我也跟这个医生跟他们主任有沟通过，
0: 嗯，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冯东明呢，就是半个月的样子他就去上班了。实际上他说他上班没有什么重体力活，但是他是自己开车去的，他上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自己开车去，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
0: 嗯，
1: 你开车肯定是两个手一起开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不是一个手开车。那后来我也就这个事情，了解的事情，我也跟那个彭东明也沟通过，
0: 嗯，
1: 他说他就有两种方案，
0: 嗯，
1: 他自己认为他就两种方案，
0: 嗯，
1: 第一就是后续他不到这个龙南人民医院看了，他要去广州，
0: 嗯，
1: 或者是赣州的医院进行治疗，
0: 嗯，
1: 然后他要求呢治疗费由医院承担，这是他的第一条，
0: 嗯，
1: 第二条他就说这个后续他的误工啊护理费住宿等费用呢，
0: 嗯，
1: 他有需要有医院承担，
0: 嗯，
1: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我也跟医院反馈，我们就一起探讨了一下哈，
0: 嗯，
1: 医院呢就认为他没有遵医嘱，没有遵医嘱，然后医院也提过两条反馈，我也反馈给彭东明了，
0: 嗯，
1: 然后他医院是这样说的，他说，
0: 嗯，
1: 他们接受，他到这个继续到第一人民医院来治疗，然后呢，后续的部分费用医院会减免。如果患者认为他不信任这里的医生，他要求去外面治疗，
0: 嗯嗯，
1: 那医院也是同意的，医院也是同意。然后呢，
0: 嗯，
1: 他说就是后面等做完鉴定之后呢，该医院的。划分的责任，他们就会到场来赔偿。因为我跟那个彭东明也反馈过，他说你们卫健委是什么态度，
0: 嗯嗯，
1: 我说首先我们是保持的非常中立的，我不偏袒医院，
0: 嗯嗯，
1: 我从来不偏袒医院，
0: 嗯，
1: 我说但是所以我们都会去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
0: 嗯，
1: 对吧，这里面，
0: 嗯嗯，
1: 当然我说如果你现在的话，你现在监管者脱位了，你认为没做好，那我们就应该先治疗。
0: 嗯，
1: 如果你认为确实是在人民医院，你不想治疗，你这边要我去沟通别的医院，
0: 嗯，
1: 或者需要我这边帮助，我也可以去帮你沟通赣州的医院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我还特意问了他有没有指定哪家医院，
0: 嗯，
1: 他说没有，
0: 嗯，
1: 我说好，如果你要治疗，我就跟你联系，对吧？
0: 好，
1: 这个问我们是卫健委嘛？
0: 好的，
1: 他的可能会更了解一点。
0: 好，
1: 然后而且我也跟他反馈了，我说如果，你。在外面治疗之后，我们这个事情鉴定出来之后呢，认为这个做完这个鉴定这个原因之后，如果是医院的责任，
0: 嗯，
1: 我一定会帮你去，把这个其他的什么费用什么给你要到的，
0: 嗯，
1: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
0: 好，
1: 大概的事实经过。
0: 好的，好的，陈女士，因为彭东明彭先生现在也在线哈，我们来核实一下哈，彭先生。
3: 哎，你好。
0: 好啊。陈女士所说是不是属实？她说您没有遵医嘱，
1: 这是医院反馈过来的。
0: 好，
3: 他所谓的遵医嘱，我遵了他的医嘱，我他那个吊带也吊了，那么久，
0: 那么久是多久？他医生告诉你多久，你是多久就劳动的？
3: 他是休息90天。
0: 休息90天，你现在你到现在复查，你连40天都不到啊？
3: 对，对，但是就是40天不到，已经把钢板全部脱位了。
0: 啊，我就问你一个，他说你自己承认了，你是开车是吧？自己去开了车？
3: 我没开车，我坐车去上班的啊。
0: 哎，
1: 喂，
3: 哎，
0: 陈女士，
1: 哎，
0: 你不是说他自己去开车吗？有这事吗？
1: 对。医生也跟我讲过
0: 啊，彭先生如实反映，彭先生，
1: 我们可以把医生一起调进来，而且其实这个有没有自己开车去，
0: 嗯，
1: 从他单位或者是从日常这种，这个上下班，应该都很清楚，
0: 彭先生，我们如实接受调查，如实反映问题哈，还有一个，通过很多事实去调查，应该查得出来，这个不能撒谎的啊。如实说明啊，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陈女士的调查就是为什么说你二次手术要减一半，我现在明白了，她的意思是你没有遵医嘱，你是坚持你遵医嘱了，是吧？
3: 他 对的，他所谓的遵义组叫全场卧床，我是说我这是手的问题，我又不。

0: 没有说全程卧床吧，左肩关节嘛，你这个左肩你不动嘛，你开车肯定要两只手啊，你是不是觉得好了一点你就去动了？
1: 主要就是那只关节的，
0: 对对对，
1: 动，哎，
0: 陈女士，
1: 太过的活动。
0: 陈女士，我问个专业的问题，我不太懂哈，可不有什么方法能鉴定他这个手术的失败是由于他自己动了，或者是劳动了承受什么重力了所造成的？有没有这种鉴定？如果有这个鉴定，那就很好说话了嘛。那确实就鉴定出来，你这个是手术之后你自己动了嘛？
1: 对呀，因为我们医生，我自己一直也跟医院讲，我说这个现在的话，人家愿意就是说要先把这个患者的这个痛苦先解决了。他们也说了，他说他也跟他沟通了，其实他跟这个彭东明他自己跟我们的医生也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他医生也回复了他，可以先帮他做，在自己本院也可以做，因为这个手术本来也不是一个什么大手术。
0: 我也觉得不大呀，这个手术。关节脱臼在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手动都可以做的呀。
1: 但是我知道他，我记得他的那个出院记录是这么写的，他说建议休息三个月，继续悬吊换肢自动一个月。自动一个月就是说我们骨折之后或者是你看我们这个就可以了解，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我们这个肩关节，比如说或者是我们这个脱位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悬挂起来？那我想问，如果说您悬挂起来，您怎么开车？因为他做完之后呢，其实像这个脱位他很快就可以缓解，很快就可以缓解，其实他是可以动，但是呢你还因为你还没有长好，因为他是上了那个钢板，你是不可以太快的去活动这个做完手术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患肢的，是，其实如果他现在要鉴定的话，其实是可以鉴定得到的，
0: 可以鉴定，
1: 而且医院也主张就是说为了也不侵犯他这个患者的权益，是吧？他医院也主张就是说你可以去做鉴定，鉴定进去完之后呢，该赔偿的怎么样赔偿，医院都同意，没有说不同意。是。
0: 好，彭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开过车？实话实说。
2: 我是。
0: 不要撒谎，我们可以调查到。
2: 对，我知道。我是检查完了以后，我是开了车。
0: 啊，是开
2: 的。但是我检查之前，我是坐同志车到单位，因为我这个，因为我工作这边我是不要干嘛的，因为我在家里可能一个人住啊，还要去弄饭泡面，所以说我在单位我还能吃接去吃饭，所以说我才到单位来上的班，可以这个可以调查的。
0: 我知道，那就是你就是在手术期间还没有完全康复。你就是个把月左右吧，你最到个把月左右你就开始就是使用了这个胳膊了。说白了就这样的意思，
2: 没使用胳膊，我一直吊的。
0: 你一直吊的，你怎么开车？
2: 啊，我没开车，我坐同事的车。
0: 如果哈，彭先生，如果我们从真实的调查当中发现你撒谎了，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2: 对
0: 啊，你得诬陷咱们医院了，是这意思？懂我的意思吗？咱们实话实说，好不好？我们是为你维权，说实话是帮你，你要说实话，明白了吗？
2: 对，我明白。
0: 啊，如果你没有。你一直是遵守医嘱，我们调查出来是医嘱，你是躺的卧的，真的我没有做你所谓的这些劳动伤害的这个手术的部位。那如果真是医院失败的话，那医院肯定要是担全责的，这个是有法律法规支持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我们可以想办法给你维权啊，不但手术费可以免，你的误工费什么什么，那就肯定我们可以给你这个可以有官司可打的，说白了有法律条文来支持你的诉求的，你是合理的。但是话又讲回来，医院方说你没有遵医嘱，那么你自己肯定负有很大的责任，甚至有可能负全责了。那么如果真是这样，那医院还愿意第二次手术给你承担一半的费用，我觉得那医院的做法就很人道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是不是公正公平啊？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调查的问题啊。虽然你们各执一词，但是这个我们很容易调查出，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啊，事实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定会还原的，好吧？下一步这样的，那个陈女士，
1: 啊，您好，
0: 啊，这样的，下一步哈，也请咱们卫健委，这个我们是督办单位哈，这个
1: 对，
0: 也尽到这个义务，好吧？把这个调查核实的工作进行到底，下一步就是调查到我们彭东明彭先生是否。有证据证明他是自己

0: 也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没有遵医嘱，造成了二次伤害，导致这个髋关节呢又恢复了原样，没有做的手术成功，是这样的。现在关键是这样的，好不好？那么下次我们节目也持续关注这个调查结果。那么你既然负责这个，麻烦您牵头去调查一下这个事，好不好？啊，要有事实依据，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我们节目也持续关注。那么过几天我们对接一下，把这个你们调查的真实情况给我们对接一下，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没有
0: 好，
1: 问题。
0: 好，彭先生，你对我这个建议是不是满意？我这个建
2: 可
0: 议
2: 以，
0: 你
2: 可以，
0: 可以的话，可以
2: 可
0: 哈，
2: 以。
0: 可以，那你就如实的配合我们的调查哈。这个很简单，
2: 好
0: 如
2: 的，
0: 果
2: 好
0: 你
2: 的。
0: 真的没有遵医嘱，那我觉得医院的做法是值得褒奖的，是挺好的，对吧？这是很人道的，很关怀的，对吧？还给你免疫的，按道理这是你全责，你没遵医嘱哈。但是话又讲回来，如果你真的没有，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证明你没也没开车，也没做什么，我就是很遵医嘱，但是确实这个手术跟原来的有很多支持，你的立场是对的，那么我们节目组也会为你维权到底。
1: 是的，其实我们院方，包括我们卫健委也是这个意思。
0: 好不
1: 如果
0: 好？
1: 说是这个医院确实有责任，我们也是
0: 哎，
1: 保障这个患
0: 对
1: 者的
0: 对
1: 健康
0: 对，
1: 痊愈。人
0: 对
1: 家
0: 对对。
1: 院方也说了，如果是鉴定出来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会这个按照这个鉴定来赔偿，
0: 对，
1: 没有说不赔偿或者是不负责任，从头到尾都没有。
0: 对，
1: 是，
0: 很好，好，我们节目组
1: 就
0: 持续
1: 是。
0: 关注啊，一定把这个东西弄个真相大白，好不好？
1: 好，行，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1: 你，
0: 好，感
1: 好
0: 谢
1: 的，
0: 陈女士，
1: 好，
0: 好，
1: 谢
0: 陈女
1: 谢，
0: 士，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好，彭先生，那咱们就这样说，好不好？啊，下次我
2: 好的，好的，
0: 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你也配合调查，你也如实反映，好不好？
2: 对，
0: 好
2: 一定，
0: 好
2: 一定，
0: 好的，
2: 一定。
0: 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好好好，再见，嗯。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其实呢，这个问题说白了也很简单啊，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关节手术嘛。这个的事情就在于，你的事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是真的是手术的医生的手术失误、医疗事故，还是你没有遵医嘱造成的二次伤害？就这么简单，啊。那么这个两方各执一词，那没有关系，这个很容易还原真相的啊。我们节目组一定持续关注，啊，揭开这个真相，到底是谁在说谎？我们一定持续关注。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高安市瑞州街道的居民雷先生跟我们节目组反映说，隔壁啊藏了一处锂电池的拆解小作坊，啊，从开春开始，每天都会飘出刺鼻的化学异味，金属焚烧，还有电池的拆解的气味啊，飘满了整栋的居民楼，白天都不敢开窗通风了。到了夜间呢，作业的噪声还持续的不断，先后找过这个作坊的老板。啊，还向这个社区居委会反映过，对方只是短暂的应付一下，停了几天，没过多久又恢复生产了。啊，长期吸入这个刺鼻的气味，家里老人时常出现头晕恶心的情况，实在是不堪其忧啊。于是呢，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这个问题。好，以下是高安市生态环境局的一个回复啊。收到雷先生的投诉线索呢，高安市生态环境局当天下午就，安排环境执法人员携带检测设备，赶到了现场排查，很快就锁定了这家，无正规环保手续的锂电池拆解的小作坊啊！现场真的能清晰地闻到很多刺鼻的气味。作业区呢，完全没有配套的废气收集，还有隔音降噪的相关设施，生产产生的废电池，这个电池的电解液随意堆放，存在废气，扰民，啊，违规存放。废弃危险物品的这个双重问题，当场就责令这个作坊啊，立刻停止所有的拆解加工作业，现场向这个责任人啊，普及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还有危险废气处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告知违规生产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负责人呢，主动向周边的居民致歉，承诺20天之内把厂内全部电池原料、加工设备清运，清场。不再在此处开展加工作业。 整改期间，高安市生态环境局安排执法人员每隔两三天就上门去巡查跟进，同步呢把每日整改的进度哈、电话告知这个投诉人雷先生，直到全部的物料设备清理完毕，啊，场地完全的消杀，异味源头彻底的消除。后续呢，会把该片区纳入常态化环保巡查点位，严防违规小作坊死灰复燃，保障周边居民日常居住环境。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反映啊，或者呢是平常上班时段的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啊，给我们反映。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一定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2: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3: 大家有站不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
5: 北京时间11:00，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4: 就过期嘛。
3: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0: 在红色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2: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2: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3: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们办这笔资料，就把它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4: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5: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就是我们学习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2: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2: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标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2: 你走这边。
0: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随着天气转暖，午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啊，午睡有4个坑，能不踩就别踩。第一个坑，时间过长。午睡时间过长对人体血糖代谢并无益处，还会使人越睡越累，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坑，吃完就睡。饭后胃内食物较多，胃肠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

第四个坑，睡醒马上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刻起来。建议可以先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折叠床上休息3到5分钟，简单的蹬蹬腿，或者是活动一下胳膊。

进入夏天，这空调吹着一时爽，可是电费却在层层的涨。夏天如何做才能够既清凉又节电呢？浙江省电力介绍啊，有一个能够省电费的小诀窍，那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把电风扇也打开。你可能会问了啊，同时开两种电器怎么会比只开一种更加省电呢？浙江省电力解释啊，其中的原因呢就在于空调开启制冷模式，它可以快速地降低室内的温度，而风扇可以加速空气循环，让冷空气啊分布得更加均匀。在开空调的同时打开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度左右。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啊设置得高一些，既能够保持舒适的状态，又能够节电。要知道，空调温度每调高1度，就能够减少7%到10%的用电负荷，而风扇的耗电量很小。比如把空调温度设置成22度，开1小时，那么它的用电量呢是1.408度；而把空调设置成27度，同时打开风扇开1个小时，空调和风扇的核电用电合计呢是0.968度啊，1度都不到。那么空调和电扇一块用呢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个摆放就有讲究啊。风扇呢尽量不要随意摆放，最好是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有利于风扇把空调的冷气最大程度的输送到整个房间。第二呢是空调的温度要调高，就是空调在搭配风扇使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设这个在26到28度左右。第三，人走不要忘了关风扇。吹风扇呢会让人感觉更凉，但是电扇本身它不会让室温降低，所以只要是没有人在的地方呢，风扇就可以关掉。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江西持续推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目前已建成上饶、景德镇、南昌、赣州四个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总量并列全国第一。今年5月，国家禁毒委又确定萍乡市、抚州市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参创城市。记者从省征兵办了解到，根据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要求和2026年军校招生面试体检分数线划定规则，省征兵办划定我省2026年军校招生面试体检分数线，物理科目组男生553分，物理科目组女生543分，历史科目组男生537分，历史科目组女生565分。今天9点起，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呢，迎来了关键的一次志愿集中填报。除提前批军警类外的所有批次志愿呢，均需在此阶段完成。那么根据安排，今年我省的高考志愿集中填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6月26号的9点到27号的17点，网上填报提前本科军警类志愿，包括单志愿和平行志愿。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今天的9点到7月4号的17点，网上填报其他所有批次的志愿。那么在两次集中填报期间，考生可以对已经提交的志愿修改两次。录取期间呢，还将会安排缺额院校征集志愿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及时关注并且填报。征集志愿一经提交，不可修改。我省2026年高招集中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到8月11号进行，那么共分为4个批次录取。提前本科批次的录取时间呢是7月8号到15号，其中艺术类提前本科是12号结束。本科批次的录取时间呢是7月16号到27号，7月16号到17号进行特殊选拔和生源预测。提前高职专科批次的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1号，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呢是8月2号到11号。本科和高职专科批次投档之后，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去查询本人的投档情况。好，近日江西省科技馆发布开馆公告，将于7月1号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那么观众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预约。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门口哪个晚牧场园啊，都是些优质
3: 产品。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防总于29号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和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到达。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近日在山东淄博，一家包子铺的老板任先生啊，原本打算关停不赚钱的晚市，但是呢，却因为一名每晚到店吃饭写作业的初中女生，选择坚持夜间营业。记者采访的时候得知呢，这家店铺啊，当初开业五六天，晚上的客流呢一直很少，任先生就计划说只做早午餐。后来呢，他注意到有一名初中女生每天晚上赶辅导班前啊，都会到店里来吃饭写作业，看着女孩勤奋自律的样子，想到自家也有孩子，任先生就决定保留晚市，给女孩留出一处安静吃饭学习的地方。近日呢，广州一家餐馆收到了一张特殊的外卖备注，上面写着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七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够邀请你们来吗？老板温暖回复说一定赴约。网友点评说，他的七年青春回忆又多了一份温暖。愿所有即将毕业的你奔赴山海，也记得照顾好自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炎炎夏日，预防溺水刻不容缓。
1: 当您经过池塘、河流、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看到有孩子在岸边玩耍或是下水游泳，请及时坚决地制止。
0: 您的一次善举可能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珍爱生命，保护孩子们，从点滴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说是有夫妻俩吃牛肝菌中毒，出现了幻觉。这男子觉得自己的妻子呢变成了蛇，二人从十几楼打到27楼，妻子身上全是脚印灰尘。警方到场之后呢，紧急把二人送医。事情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那有网友就提问说呀，吃菌子中毒出现幻觉打人，要担责吗？对此，吉林梁左律师事务所主任尤金堂律师做出了解答。他表示，只要打人行为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侵权人都需要担责。侵权人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呢，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同时呢，如果受害人对事件的发生或扩大也有一定过错，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可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果受害人与加害人是夫妻或者是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害人出于情感、家庭和睦等因素考量，自愿放弃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请求，属于对自身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法律予以尊重。此时，加害人在民事层面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形成民事免责效果。但是呢，不代表同时免除了加害人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若行为人属于在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明知菌子可能致幻的情况下自愿选择食用，那么对于此后在精神障碍状态下实施的暴力行为，应当根据情节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如果造成对方轻伤以上的后果，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面临相应刑事处罚。若行为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秩序严重混乱，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食用的是完全不可预见的有毒菌子，且对该毒性毫无认识可能，根据刑法第16条的规定，则可能因不能抗拒或者是不能预见的原因而不构成犯罪。若经过鉴定，仅造成轻微伤或未达到轻伤标准，但殴打行为情节较重，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罚款等处罚。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哪位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

0: 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一起看似普通的名酒二手交易纠纷，因为民警多问了几句，竟然牵出了一起精心策划的调包盗窃案。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上海静安公安分局曹家渡派出所在处置该警情时，敏锐拾遗，循线快打，从接报到抓获全部两名犯罪嫌疑人仅用了2个小时，被盗名酒当场缴回。怎么回事呢？在5月7号的18:50左右啊，上海静安公安分局呢接到群众刘某的报警，说他在余姚路一个加油站门口私下交易一瓶名酒的时候被收购方调包了。民警到场之后，收购方王某呢也因得知刘某已经报警而赶到现场。王某一到便提出以2100元的高价买下这瓶酒，被刘某拒绝了。这一细节呢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按照常理，收购方若真看不上这瓶酒，没必要在卖家报警之后又主动加价。民警判断这起警情背后啊是有隐情的，遂将二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询问，刘某当日通过 AI 软件查询到收购白酒的买家，电话约定在事发地加油站门口呢交易一瓶2016年的名酒。王某驾车到达之后，与刘某在车内交易，之后呢以酒瓶有瑕疵等理由拒绝啊收购，并且呢就离开了。王某走之后呢，刘某发现这个酒瓶上的防伪码与原先的不一致，随即呢报了案。根据刘某陈述，交易过程当中呢车上还有另一个人。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而是一起有预谋的调包盗窃。那值班民警呢随即对刘某、王某啊分别展开了询问。在突击审讯之下，王某如实交代了同伙王某明的身份信息以及驾驶车辆的信息。综合指挥室同步启动追踪，对两名嫌疑人的身份背景和王某明的落脚点进行深度研判。当晚的20:50左右，综合指挥室锁定涉案车辆停靠在昌平路延平路口，值班组闻讯出击，在车内呢把这个王某明啊就当场抓获了。民警对车辆展开全面搜查，

0: 在车内查获被调包的名酒，同时呢，在车辆后备箱内发现大量的烟酒物品。民警现场对查获物品进行拍照登记封存，固定关键证据之后，把王某明传唤到所。那么经过讯问呢，王某明对其伙同王某使用调包手法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搬进来没多久，洗个脸的功夫，玻璃突然就滑落，惊吓之余疼痛难忍。段惊奇，我们来为您讲述出租屋玻璃滑落割伤租客，谁该担责。2025年7月初，叶某呢与 A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住该公司提供的宿舍。合同约定，租用人需要支付水电费、卫生费以及管理费。入住不久，叶某在租处洗漱的时候，因为洗手间这个门呐老化，门框散架，门框内的这个玻璃呢突然就滑落了，割伤了他的右手手腕。叶某立刻就就医了，医院诊断其为右腕割啊这个切割伤。叶某先后支付了医疗费共计8984.7元，因双方对医疗费承担协商未果，那叶某呢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人民法院，请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中，叶某与 A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后呢 ，A 公司做出啊这个作为这个出租人啊，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根据叶某提交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显示，涉事洗手间门体呢存在结构性缺陷，并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证明设施存在不合理的安全隐患。另外呢，结合叶某的伤情、就诊记录、现场这个断裂的玻璃照片等证据，能够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是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 A 公司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近13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法官表示，出租房屋的安全问题呢，直接关系到租客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而且呢，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不应以租金低廉、房屋老旧等理由推卸责任。在本案当中呢，涉案房屋的卫生间玻璃门呢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结构性的缺陷，出租人也没有及时的维修更换，导致租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受伤了，所以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法官提醒广大租客，在签订租赁合同的

个出租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检查房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发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要求出租人维修。如果在租住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设施缺陷导致受伤，应该及时的保留现场照片、就医记录等证据，以便后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出租方不可以一租了之，在接到租客这个设施故障反馈之后呢，也应该及时的处理整改，尽快的消除安全隐患，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00。

0: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抢定吧！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10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继续有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1: 嗯，
0: 那么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件特别重要而且特别紧急的事儿要跟二位汇报一下。
1: 嗯，
0: 你看昨天杨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8000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半天的时间就全部被大家抢光了。
1: 嗯，
0: 而且收到了太多太多留言了，很多都是没订到的啊。你这样，这个我口说无凭啊，
1: 嗯，
0: 我念留言为证好不好？
1: 行。
0: 给大伙念念啊。
1: 好。
0: 这位人生旅行的朋友说杨老师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昨天我订了10盒，晚上就给我送到家来了，真快啊。
1: 嗯，
0: 我收到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呦，可把这朋友高兴坏了。但我老伴儿也着急了，让我赶紧给他也订10盒。
1: 嗯，
0: 结果800个名额呢就全被抢没。
1: 嗯，
0: 当时后悔订少了，我老伴儿一直埋怨我呀，两个人怎么就能订一份啊。我就赶紧给您留言啊，都怪我怎么就没多订一份呢。
1: 嗯，
0: 麻烦您杨老师啊，就当我求您了。
1: 嗯，
0: 再帮我争取争取吧。杨老师你看，
1: 嗯，这是订少了不够用。
0: 嗯，
1: 你再看看他没有别的需求。
0: 还有留言的呢。
1: 嗯，
0: 这位自由自在说，杨老师你好啊，我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在车间赶工的时候呢不能按时吃饭，抽空呢就吃几口冷馒头。
1: 哎呀，
0: 时间一长了就有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1: 嗯，
0: 这次看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知道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0: 啊，原价699，哎，您给我们只要99元一盒。
1: 嗯，
0: 这可真是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了。结果呢，昨天孙子一直闹，等我哄好孙子的时候呢，800名额已经订没了。哎呦，给我都整上火了。
1: 嗯，
0: 我是一宿都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嘴都起泡了。
1: 嗯，
0: 杨老师。麻烦您啊，求求您再给我们争取点吧。
1: 嗯，
0: 杨老师，来自于听众的呼声啊啊，这么多朋友想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结果现在没货了，你看。
1: 嗯，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被抢购一空这个事儿，
0: 嗯，
1: 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了。
0: 对，
1: 我当时也着急。
0: 嗯，
1: 其实我想，我要是再给李总打电话，杨洋人家是肯定不能同意。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心里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现在哎堵得慌。
0: 你这样杨老师，我觉得办法总比事情多
1: 啊。嗯，
0: 对吧，李总我们之前也联络过，我觉得不一定是没有办法，要不您再想想
1: 办法。我确实还有一个
0: 啊。
1: 嗯，哎呀，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要不我试一下。
0: 必须试一下杨老师。
1: 嗯，
0: 我陪着您一块儿好不好。
1: 嗯，
0: 张老也陪着一块儿，咱们呢这个要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可能去帮大家争取来这份福利。
1: 嗯，
0: 好不好。
1: 那个你告诉导播，导播你帮我，
0: 楚老师，
1: 对，你帮我拨一下那个通讯录里青浦松宝那个广西师范大三李总那个电话，帮我
0: 来
1: 拨一下。
0: 就是我们之前拨打过的青浦松宝李总电话，麻烦我们导播楚老师再给拨通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杨老说既然说有办法，相信肯定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哪怕有一丁点的可能，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去争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李总电话接通了没有，楚老师？嗯，啊，好的好的，来，我们稍微等一下啊，等一下这个李总电话，相信人家可能也在忙，对不对？
1: 特别忙。
0: 是的是的。
1: 哎，特别忙。嗯，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和他沟通，接进来了，
0: 接进来了，接进来了。
1: 哎，李总，我老杨。
0: 喂
1: 喂，李总，我老杨啊。
3: 哎呀，杨老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刚才在忙，
3: 哎，
0: 是吧？
1: 嗯，
3: 我知道啊，您这边找我是什么事情了啊？是吧？就说，你看哦，昨天那个8000盒我都已经安排给你了，是吧？
1: 嗯，
3: 那个审批那个价格也是在那里摆着了，是吧？
1: 嗯，
3: 我这边啊，就说已经是。顶着压力现在都安排这个货，把这个货安排给您了。
1: 嗯，
3: 今天如果是您这边还是想要货啊，那我那个2000盒啊是人家早已经订好了啊， 那我这边如果是把这个货给你了，那我这边属于违约啊，我这个很难办的。
1: 李总，李总，拉兄弟吧啊，江湖救下急。我知道那八千盒是给了我没错，但是他没够啊。
0: 李总，因为我是昨天呢全程参与的，
1: 嗯，
0: 这个八千盒啊半天就抢光了，而且后台全是留言，太多的听众、
3: 哦、
0: 叔叔阿姨啊都在等着呢，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议题就是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调点货，好吧李总。
3: 杨洋老师还有、杨老师
1: 啊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0: 嗯，
3: 我那两千盒是别的渠道就是早已经定了的，我这个合同我都签好了，
1: 嗯，
3: 那我把这个货给你，我这边没法交代啊。
1: 李总，李总，咱俩也不是认识一天两天了，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啊、
3: 嗯、
1: 最近我听说怎么的，咱厂子那头那个黄芪提存上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3: 哎呀，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咱干这行啊，咱圈子就这么大，我听说那个黄芪提存您试了七八回存度上不去、
3: 嗯、
1: 损耗还挺大对吧？
3: 啊，对对对，是有这么回事啊。
1: 啊，
3: 但这个事情好像跟你这边要货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 李总是这样啊，我在生物破壁提存方面啊，我老杨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3: 嗯，对对对，这个
1: 就是您那个黄芪提存的这个难题呀、啊。
3: 哦。
1: 我老杨可以免费给您做一次技术指导。首先我声明一下，我不收一分钱啊、哦。
0: 不是，杨老师
1: 啊，
0: 您免费技术指导？
1: 对，对，
0: 不，
1: 那个还提啥钱不钱呢？现在大伙儿啊，很多用不上都着急，然后呢、
3: 嗯，
1: 我也着急。李总，这样，我可不可以免费帮你在黄芪这个提存上，我给您提供技术指导？但是老杨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嗯、
1: 就是您那两千盒，全给我。
3: 杨老师啊，您好像您这是将我的军呐、啊！我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您这边真的能够免费指导进行这个黄芪的这个提存呐、啊？
1: 这个肯定没问题，这个肯定没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李总，我老杨这一辈子跟着我师傅走南闯北，我图的啥呢？图的就是让父老乡亲们少遭点罪，让每个家庭呢都能充满欢声笑语。让每一个家里呢都能老人呢都能享受到天伦之乐，多享点福。所以说我师父经常说医者父母心，其实老杨也是为了大伙儿，就算老杨在这里不能说求您，但是起码说拉我一把，咋样李总？
3: 嗯，杨老师就是说句实话，我真是非常非常的佩服您这边啊、哦、是啊，您这一下子好像我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拒绝，好像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难题就是说感觉是好像就卡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上不去、
1: 啊、嗯，
3: 是吧？那现在你说免费提供这个技术的支持啊、哦、
1: 黄芪，嗯，
3: 确实啊，就是我想行吧，那行的
1: 啊
3: 这个两千盒
1: 啊，
3: 也全部安排给您这边。
1: 谢谢。
3: 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1: 谢谢，
3: 我先要说明了杨老师
1: 啊，
3: 就是说你必须啊把这个事情放在前面，
1: 嗯，
3: 也就是说尽快的过来指导我们这个黄芪这个提存。
1: 没问题，一言为定，驷马难追。李总，老杨再次在这里谢谢您啊、
3: 嗯、
1: 谢谢您啊。
3: 哎呀，杨老师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 啊那先这样吧，我这边就马上去安排。
1: 安排发货啊。
0: 好的，
3: 嗯，好
0: ，谢谢李总啊。
3: 那你那边也及你那边也及时过来帮我，
1: 没问题，
3: 弄好这个啊，好吧？
1: 没问题，放心。
0: 好，谢谢李总。
3: 那先这样，
0: 好，再见
3: 。
0: 哎呀，这个麻烦导播老师，就下次啊，就在这种连线情况下，您把我这声音先摘出来，我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说，因为，我怎么说呢？这话，
1: 嗯。
0: 就是杨老师，您下次在做任何决定之前，您能提前，咱就，您不是跟我商量，您先就是预通知我一下，我也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您这儿就是好家伙，一腔热血，啪，我就做免费指导了。 因为说实在的，杨老师除了就是咱们一块搭档做节目之外，杨老师平常的时候又要出去这个分享又。

0: 会有很多会议
1: 开会，
0: 也很忙，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培训也需要您去指导，
1: 是，
0: 而且来说您的指导，您任何一场讲座也好，你这个费用我大概是了解的，您就啪一下您就免费了。我当时因为我们都在线上，
1: 嗯，
0: 我不能同着话筒讲，我说李总，杨老师多少多少钱，杨老师多吗，就很奇怪，
1: 嗯，
0: 但是你说刚才我表达什么呢，确实您这2000盒是帮大家争取来了，
1: 嗯，
0: 我们也大家感受到了您的这种温度力度，
1: 嗯，
0: 和这种爱心，嗯，我们都感觉到。但是你这个，您自己有没有？咱现在就
1: 杨洋，
0: 哎呀，
1: 你听一听那个，你刚才给我读那个留言，因为你还叫我看了一眼，那么多留言，那么多可，
0: 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其中两条吧。
1: 那么多可盼咱们青浦双宝的，
0: 对，
1: 老杨付出点辛苦，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在咱节目里讲，我说其实就是良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尤其是收音机前很多听老杨节目的是相信老杨的，既然相信老杨，老杨就投拱地付出点，所以说这个做这个黄金这个提升技术指导换来这个2000盒，说句不好听也就200个名额呗，2000盒抢完了真就没有了，我也是真没招了，杨洋，
0: 要不我给他们讲课人家不认我呀，对吧，
1: 嗯，
0: 哎呀，所以既然咱们现在就木已成舟，
1: 是，
0: 对吧，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杨老师的这份格局，
1: 嗯，
0: 对吧，这边跟李总已经商量好了，那就是咱们接下来就是比如说咱们免费培训啊指导啊这个事儿，反正我来帮您联络和对接呗，
1: 行，
0: 对吧，
1: 行，
0: 咱们先把今天的事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粉丝朋友们我们把它安排好了，
1: 嗯，就200个名额，
0: 200名额2000盒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来吧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各位朋友啊，这一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各位，科研级别、专利技术，而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啊！99元一盒，最后的2000盒，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没有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报名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哎呦，
1: 嗯，
0: 699元，通过杨老师的，咱们现在流行的话讲，置换吧。是不是？
1: 是
0: 酒换酒，茶换茶，就一直降到99。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要替李总算个账，
1: 嗯，
0: 这99，估计连成本都不够吧？
1: 那肯定不够啊！
0: 是不是？
1: 您就想一想，那广西10万大山那岩养石斛，
0: 嗯，
1: 海拔1600米以上，风化岩石，里面有钾、钠、钙、镁，它吸收了天地矿物的精华，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玄武岩的风化土，锡丝复合的矿物层，7载地气才成一支。那杨洋，你想想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那光原料，它就不止99啊。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厂家把控的严格，那不是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它坚决不用；不是吉林长白山的西洋参，坚决不用。
0: 嗯，对对对对，这个原料首先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嘛，
1: 嗯，
0: 是个基石嘛，
1: 嗯，
0: 对不对？嗯，这两味药啊，首先来说，这个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这是最佳搭档，
1: 对
0: 啊，
1: 对。
0: 而且来说，铁皮石斛、西洋参，我能算一个算数，这个等式吗？
1: 可以啊，你算吗？
0: 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啊，
0: 是不是等的？铁皮石斛加西洋参等于救命仙草加滋阴王者，
1: 嗯，
0: 能这么说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是吧？
1: 嗯
0: 嗯，
1: 你看中医讲啊，是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啊，你体内的这个气血都亏了一半了，气为阳，血为阴， 气推动血，血又承载着气，所以说你看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咱说很多人不服老不行啊，
0: 嗯，
1: 筋骨如钢，血脉通畅，哪怕是熬夜加班啊，剧烈的运动，休息一晚上就能迅速的恢复。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脏腑功能在减弱，
0: 嗯，
1: 就像运转多年的那个机器，就像我们说那个骑那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因为零件老化了，气血的化生和运行就缓慢下来，所以有的爬几层楼梯就喘，怕寒怕冷，手脚冰凉，睡不着觉，面色苍白，免疫力也随之低下，有的呢稍有点风吹草动，
0: 嗯，
1: 就容易生病，
0: 对，
1: 是吧，师傅？
3: 宝信说的没错，
1: 嗯。
3: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九大仙草之首，《本草纲目》说，强阴益精，厚肠胃，补内厥不足。那么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
1: 嗯，
3: 那么两者配伍，一清哎一补，清而不寒，补而不燥。
0: 没错啊，所以呀、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从根儿上治疗这些问题。
1: 嗯，
0: 对吧？
3: 对，
0: 嗯，
3: 对，这个石斛它能滋阴，像春雨温物一样。把这个虚火哎降下来，咱们这个西洋参呢，它能补气，像温火慢炖一样，
1: 嗯，
3: 把咱们这个元气呀、啊、给它补上来，两者协同的作用就达到了一个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这个效果。
1: 嗯，
0: 这个状态啊，包括这名字听着就舒服、啊、
1: 对呀、
0: 啊、
1: 所谓一剂药汤两仙草，
0: 嗯，
1: 轻补双保十倍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采用了九大仙草之首的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加上西洋参，强强联合呀，实现了一加一大二的效果。
0: 嗯，
1: 尤其是这套破壁工艺，也是我老杨半生研究的专利。
0: 嗯，
1: 破壁的同时呢，我们说有效的成分一点我们不损伤。一套流程下来，你像石斛多糖、石斛碱，包括人参皂苷，二 B 也好，二 G 也好，这些核心的营养全都完整的保留，纯度这个达到90%以上。
0: 嗯，
1: 所以当石斛碱、石斛多糖，还有人参皂苷二 B 一或二 G 一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就像我师父经常说一句话。相虚配伍的这个威力，
0: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刷短视频嘛，
1: 啊，
0: 也会刷一些短音频，都知道现在经常做饭都讲说这个配菜是什么什么灵魂嘛，
1: 对，
0: 灵魂所在嘛，
1: 对。
0: 各位说到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包装啊，盒子上有溯源码。什么叫溯源码？就是杨老师之前举过例子，就是咱坐飞机、坐火车，你得出示什么身份证？
1: 嗯
0: 啊，可以查到药材的来源啊，姓字名谁，家住何方？
1: 嗯
0: 啊，保证每一株药材都可以追溯到源头啊、
1: 嗯，
0: 保证每一株药材的真实性。西洋参用的是长白山的，铁皮石斛必须是广西十万大山的。
1: 嗯，你看杨洋昨天有一位受益者吧，
0: 嗯，
1: 就是用咱们青补松宝的受益者，他是一位53岁的一位女院长。
0: 嗯。
1: 他给我发的语音，
0: 嗯，
1: 说精神头也足了，
0: 嗯，
1: 讲课都不累了、
0: 嗯、
1: 自己还说呢，说杨老师，我这在2年退休以后我要返聘就是特别开心。还有一位48岁的一位王女士，
0: 嗯，
1: 自己还说杨老师，以前呢，
0: 嗯，
1: 我是腰里掖着一送牌，谁说我就冲谁来，
0: 对，谁跟谁来，
1: 对，谁跟谁来、
0: 嗯、
1: 现在情绪稳了。
0: 其实我顺着接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因为刚才讲是女性朋友试了，我说我也喝了但是啊，就是其实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你看我现在这两天瓶子里边就灌的全是这个，
1: 多好、
0: 啊、嗯，而且 身上啊，感觉就是不能说

0: 呀，就是洪荒之力吧，但最起码劲头比以前足的多的多的多。
1: 嗯
0: 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今天我们杨老师啊，千方百计又给大家争取了不到2000盒，马上又要被抢光了。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剂药汤2000草，轻补双宝十倍好。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带回您的家。最后2000盒，最后2000盒，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好了，一段片花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轻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再次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您就能把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10盒尽省6000元，最后2000盒，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还没订到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报名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抓紧抢定。杨老师，接下来咱们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1: 好，
0: 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好运不断，祝你好运啊。这位朋友说，杨老师好，昨天我和好几个姐妹都没订上，哎呀，晚上觉都没睡好，今儿听您的节目，感谢您给我们争取了2000盒，我们要订5份10盒的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自己也用，好姐妹也要用。今天要是没订上，杨老师我就后悔了。你后悔？能订上能订，不着急啊。说杨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好姐妹都在用啊。这是一位20多年的老师，哎呦，
1: 哦，当了20多年老师。
0: 对，用了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之后，几位都觉得改善特别明显，每人还要再订10盒。他怕最后这2000盒抢不到了，就没办法跟姐妹们交代了。而且呢，觉得肺部特别娇气，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舒服。更觉得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是女性必备。说这个包装盒还有独立的溯源码，一扫就知道材料加工的全过程，用着方便。平时做个菜熬个汤也会放一袋，吃着饭就能把身体调理好。这个既方便又省事儿。
1: 首先我们说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啊，它确实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我看人家这是好几个好姐妹，好闺蜜呗，对吧？
0: 对对对，姐妹组团来的。
1: 对，我说为什么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呢？女性的体质偏阴，容易阴虚肺燥，尤其现在的女性工作呀，压力多大呀，熬夜还多。你想想刚才这位当了20多年的老师啊，
0: 对，
1: 他肺子肯定会出毛病的。
0: 是，
1: 首先不仅仅是话多，然后呢，再说那粉笔面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言过一千不损自伤。
1: 对呀、所以说你都会出现肺阴不足。
0: 对，
1: 而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刻力就是我们说的轻补双宝。铁皮石斛主打的滋阴润肺，解决 肝、养、咳、津液不足。香参主打的补气清肺，解决气短、乏力、咳喘。
0: 嗯，
1: 然后他俩组合到一起，它能减少你肺部的慢性炎症，减少你反复的咳嗽。石斛毒汤抑制呼吸道的炎症反应，修复受损的气管内膜。香参皂苷降低肺部的炎症，缓解了痰少黏腻，甚至我们说的胸闷。你从根源上我们要化解你的肺部问题。
0: 嗯，
1: 同时铁皮石斛香参，因为它这里面有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性，它会增加，所以也都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即溶一调，药性平和，所以说融入各类的家常菜中啊，每一餐都能气血双补，实现了真正的药食同源，是吧师傅？
3: 对，宝信说的非常对啊。那么对于这个更年期啊，这些朋友们，你像常出现这个潮热盗汗，
1: 对，
3: 哎，心烦失眠、焦虑、五心烦热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它也能够滋阴清热，来缓解和很好的改善更年期的这一系列的症状。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您和你的姐妹这边都有着落了。提醒各位啊，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已经不足1700盒了，活动随时结束，各位抓紧机会，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尽省600块，每人限定10盒，买10盒省6000，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向阳而生啊，说杨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您太有责任心了，让我们确实得到了实惠啊，也得到了福音。为我们尽心尽力，今天呢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个2000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哎呀，有机会报名我太幸运了，我想订10盒，因为呢之前老伴儿是体验官
1: 哦，
0: 啊，真真正正体会到了科研级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效果。
1: 嗯，
0: 说他老伴儿呢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呢，明显感觉精神头足了，闺女说啊，这个老伴儿气色都红润了，爬楼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喘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真管用，有国家的专利技术，所以呢他们用着也踏实，谁不想要呢？所以说您很贴心啊，这么高端的产品市场价699，在您这儿99，
1: 嗯，
0: 买10盒他省了6000，关键对身体好啊。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很厉害，请杨老师千万帮忙报上名。
1: 嗯，其实不仅仅是让大家省钱，
0: 嗯，
1: 更关键的是一点，把健康带回了家。
0: 没错，
1: 健康是啥呀？健康就是人的最大的财富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对原材料呢是严格的把关。
0: 嗯，
1: 你像这款铁皮石斛香参颗粒中的铁皮石斛，
0: 嗯，
1: 来自于广西10万大山的深山岩养石斛。有的时候杨老师，你为什么总强调岩养呢？
0: 嗯。
1: 它在树上也能长，它在这个土里也能长。
0: 对，
1: 但是为啥岩养呢？
0: 特殊地方在这儿。
1: 你看它的名，它是石头的石。
0: 对，
1: 对吧？它是在石头里吸取养分，
0: 嗯，
1: 才能把自己的药效发挥到极致。
0: 对，
1: 所以说广西10万大山的岩养石斛，那里的海拔高，
0: 嗯，
1: 高湿、高寒、高温，
0: 嗯，
1: 所以说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才更丰富。
0: 对，
1: 香参。长白山的北坡的玄武岩，
0: 哎，
1: 吸足了7载的地气，
0: 嗯，
1: 所以说每个参呢都清润滋补，再加上生物破壁技术的加持，
0: 嗯，
1: 所以你得到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玄液，就是因为它是双向调节免疫力、抗炎。
0: 嗯，
1: 啥叫双向？你吃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它增强了你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的活性，并且。我告诉大家，您拿到手以后，它是有独立的溯源码，
0: 对，
1: 是有自己的身份证，
0: 没错，
1: 嗯，所以说你扫码，你就能看到那药材的源头、药材的原产地，
0: 嗯，
1: 透明，所以说用起来你就放心。那说不好听的，那有的铁皮石斛，有的那西洋参，你拿过来以后，你上哪儿扫去？
0: 对，
1: 对吧？
0: 没上户口，
1: 不是，嗯，
0: 所以呀、啊， 透明。

0: 831-81-81。
1: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52岁，名字叫做花好月圆啊，说杨老师好，想再订10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哎呀，说这次活动太划算了，一定要报上名啊。说昨儿订了10盒，上午就送来了，打开冲一袋，口感好，微甜，草本清香，一点不苦。
2: 嗯，
1: 哟，女儿也喜欢，直接拿走8盒，就给自己留了2盒啊。说这不够啊，赶紧再订点。女儿总说上班累，没精气神啊。看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不仅能增强抵抗力，还能提神醒脑，而且呢还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不用煮，不用泡啊，撕开就能喝。
2: 嗯，
1: 随时随地服用，很方便。而且呢，他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针对更年期女性量身定制，想多囤一点啊。这么合适的活动怕以后没有了，原价699一盒，现在才99啊。说连铁皮石斛跟西洋参的成本都不够啊。
2: 是、
1: 再订10盒，和老伴一起喝，一起健康，谢谢杨老师。
2: 嗯，确实啊，确实咱这个独立的小包装啊，
1: 嗯，
2: 的确很方便，
1: 没错，
2: 好携带。
1: 嗯，
2: 因为它能保证每次的剂量的精准，
1: 对，
2: 而且呢你用水一冲就能溶解。
1: 嗯，
2: 这是第一。第二，你没有水，你直接放到口腔里，直接崩解、直接入血，
1: 对，
2: 直接来一起养阴，
1: 对。
2: 所以说他提到啊，他的女儿上班族，还提到更年期，
1: 对。
2: 其实我们说有句话说得好，说女同志啊，都是水做的，
1: 对对对。
2: 其实男为气，女为血，其实说白了，女的还是以阴为主。
1: 嗯，
2: 现在孩子压力多大呀？
1: 是
2: 提高免疫力，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其实就能做到。另外一点，我们说更年期，更年期你表面看你是虚热、盗汗、失眠，所以大家想办法找一天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是有很好的作用。
1: 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已经被您安排好了，但是库存不多，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省600，10盒省6000啊。马上拨打电话
0: 400-831-8181 400-831-8181。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831-8181 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来继续看留言啊。
2: 嗯，
1: 这位朋友叫做深蓝，说杨老师好，我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哎呦，他想订10份10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说敬老院里有20位老人，每人5盒，正好100盒。说现在库存有多少，麻烦杨老师多费心。说之前呢他没用过，说养老院有一位王叔叔，王叔的女婿给他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配合医院开的药一起用，坚持用了2周，说王叔叔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看着王叔变化很大啊。他也查过资料，铁皮石斛养胃生津，西洋参抗疲劳，而且还是颗粒剂型，服用方便，用水一冲就能喝，口感好，适合老人。想给养老院的老人们都用上，赶上这次活动麻烦杨老师多费心。
2: 这个必须给定上。这个必须，我是为啥说必须呢？
1: 是的，
2: 因为敬老院呢都是一些老人。我们说人一旦老的时候，人花无百日红，人都会有老年嘛。
1: 对，
2: 有老年，为啥我们说敬老院呢？一定要是尊敬，
1: 尊老敬老，安老怀少嘛。
2: 嗯。

0: 而这个是养老院的公证人员，敬老院的公证人员，我在这里老杨给您报个全。
1: 嗯，
0: 为啥报全呢？我对您这种，我是一种敬佩啊。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为啥敬佩您呢？您给养老院这些老人呢，能想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当年，武汉有一位老人，他曾经给敬老院买了300盒啊。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为啥买？老人家呢，他听我的广播，他说杨老师总是说这个送人玫瑰，
1: 手有余香，
0: 传播健康，功德无量。
1: 对，
0: 所以他就给敬老院买了300盒。我现在特别感动，所以说，您，我特别的尊重。所以说分享健康，就是在分享快乐，所以老杨呢也把。这个第一时间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在服用期间或者有啥事你都可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然后你跟咱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找杨老师，我给你开个绿色通道，随时联系我啊。
1: 好嘞啊，提醒各位了啊，这位朋友已经订了100盒了，还有不到多少，不到900盒是吧？哎呦，不到900盒了啊。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就省了600块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事不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春暖花开，说杨老师您好，我想报名订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订10盒。说现在一盒才99，真太划算了。那最近这位朋友听您节目当中讲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血糖有好处，那好不容易给我们争取来的，这次他要订10盒，坚持用起来。
0: 听了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非常适合您。为什么适合您呢？首先，你服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服用完以后，它在你的口腔崩解以后，它不走胃，直接入肠道啊，直接入肠里的血，入了以后呢，它会抑制你小肠快速的吸收葡萄糖，所以说你用上以后，你会润物细无声的调养方式，慢慢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养的健健康康，调养的越来越好。
1: 好嘞啊，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放心啊，这个杨老师也帮您去细致分析了您的情况，希望您很快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血糖，让自己健康啊。各位，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原价699元，今天只需99元的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抓紧时间下单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63岁的幽香清远一位阿姨，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63岁了，听说您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润肺滋阴，清补肺部，我这老肺就指它了，给自己订10盒，就想给我老肺彻底洗洗澡。
0: 中医讲呢是肺是焦脏，久咳伤肺，肺虚了一定会累积到肾，因为肺是气之主，肾才是气之根，所以你才会一动就喘，包括你的痰多或者是咳嗽。铁皮石斛滋阴润肺，生津化痰，西洋参补气养阴，益肺健脾，并且它两个搭配到一起，1+1=2。所以说是从根上来调理，尤其是我们经过破壁以后，能深入我们的肺络，把沉积多年的痰湿给你化开，把你的老痰给你抠走。
1: 这位朋友还说呢
0: 啊，
1: 杨老师他还想替儿子订10盒，35岁，是位程序员，说能够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给儿子用上，把气血养回来就最好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对，
0: 所以许多做孩子的，长大了一定要孝敬父母啊，一定要孝敬父母。另外，我跟您说，其实还有清补送保，给您保驾护航
1: 啊。
0: 尤其是你拿到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清除你的血管自由基，然后你辅助的。让他做一些运动，然后减少血液粘稠度，降低斑块的生成的风险，没问题，给孩子用。
1: 好嘞，啊，感谢这位朋友留言啊。各位，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赶紧拨打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原价699，今天只要99的铁。

0: 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们这款可是科研级别的啊，抓紧时间带回家。
1: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以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芥子微尘说：“杨老师你好，我和老伴啊也想用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养身子。我们老两口子60多岁了，听完您讲解豁然开朗啊！麻烦杨老师，帮我们订40盒啊，养护心脏，补益气阴啊，太关键了。
2: 特别理解两位着急调养身体的心情，而放心。”我给你登记上啊，登记上，这位大姐和老伴儿啊，您身上出现的是症状呢，根源就在于心阴亏虚，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气血供应不上来。用上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能从根源上来给你调养心阴，疏通你的血脉，尤其是气血供给足了，心慌、胸闷、气短、手脚发麻的情况自然就缓解。气阴亏虚，血脉一阻，绝非小事儿。日复一日，悄悄地在损伤我们的血管，千万不能拖。一定要及时的来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和家人上了一份双保险。
0: 说的太对了啊！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就省了600块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来吧，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杨柳清风，杨老师，我也想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些年保养品陆陆续续吃了不少，可是滋养血管能调养气阴由内调理身体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种好东西我一定要试试。杨老师，我相信您是您的老粉丝了
2: 啊，
0: 跟着您调身体绝对没错，所以我要40盒，放心，钱不是问题，您可别忘了。
2: 那为什么铁皮石斛西洋参好呢？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用上以后，它首先保护你的血管内皮，清补双宝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啥叫先淤泥？就是血管动脉粥样化，这是血管里的动脉粥样直指斑块，它给你都清出去。然后呢它把你的气血再补进来。为啥叫清补双宝啊？你用上以后帮助我们脑供血修复，同时提升大脑的血流量，所以这一点大家呀可以放心的服用。
0: 谢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内供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一盒帮各位晋升600元。专利技术太平洋保险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库存真的是一点都不多了啊！各位没抢到的，抓紧拨打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接下来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在直播室呢，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呢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等参加，省委常委同志做了发言。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昨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会上 盛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据了解，截至本月26号，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汇集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省近日发布信用修复一件事工程方案2026年版，围绕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大类事项，逐项制定详细办理指南。方案明确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等八类严重失信行为的修复渠道。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江西网站、江西政务服务网站等线上平台申办，也可前往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修复成功的信用主体相关失信信息将停止公示或移出名录，实现一次申请全网修复，帮助失信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轻装上阵。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江西警察学院正厅级干部袁志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袁志坚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萍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赖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萍乡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安排了高水

评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6月29号到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包括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同时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昨天联合发布动力和储能电池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明确材料类和部件类验收时间原则上不超过7个工作日，倡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倡导供货双方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在当前合作基础上进一步签署长期框架协议。昨天，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胡光宇贪污贿赂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胡光宇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所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的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的最快时间呢，只要2小时41分就可以到达。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资讯。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3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号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将延长1年，有效期为今年7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

0: 法眼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

0: 小张同志，这橙子甜得嘞，你教的有地皮发子，真敢用。
1: 家人们，熊屋县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两万斤秒光。
2: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5: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6: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7: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江西15分钟医疗服务圈提前一年交卷，评的是什么？
8: 6月25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宣布15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成型。国家定下的目标是2027年江西提前一年交卷，这是值得一说，不是因为江西人跑得快，而是因为江西比谁都更需要这张网。经济不算富，人才不算多，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些理由就等你。江西怎么做的？没走拼大楼堆设备这条路，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两样东西上，数据和网。全省建成了全国首个省级主线市县主用的医共体信息系统，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的数据全打通，你在村卫生室拍个片子，县医院医生能远程看片诊断。制医系统覆盖了2.3万家基层医疗机构， AI 辅助诊疗累计干了16亿次，说白了就是个不累不闹情绪的 AI 助手，帮基层医生拖个底补个漏。老百姓到底得了啥实惠？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一张单子全省通用，光是互认金额就省了4.5亿元。一次挂号管3天，院内停车1小时免费，这些不起眼的政策累计惠及6000多万人次。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双双超过74%，超出国家目标将近10个百分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国家评价江西排第3，三级公立医院绩效排全国第11，中部第2。这些数据的意义不在于排名好看，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经济欠发达地区搞医疗改革，未必非要等钱到位、人配齐才能动。先把网络支起来，把数据跑起来，基层的短板能补上一大块。江西的底子并不厚，但在这件事上没有借口拖延，而是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先把摊子铺开，把服务送下去。提前一年交卷，靠的是一步一步把实事办到村口，办到家里。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看病这件事正在变得没那么折腾人了。提前一年，江西做到了。接下来该琢磨的是怎么让老百姓真正觉得家门口的医院就够用，这也是硬骨头。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明厨亮灶照天花板，外卖这点猫腻坑的是所有人。
9: 点外卖先找明厨亮灶标识是不是你的习惯呢？总觉得后厨看得见，吃进肚子里才踏实。可今天这条调查直接把这份安心戳得稀碎。你冲着信任下的单，人家摄像头压根儿就没对着后厨。市场监管总局新规6月正式落地，要求外卖商家明确标注明厨亮灶，落实的店铺呢必须放开后厨直播。 这才实施不到一个月，记者横跨5个城市抽查100家带标识的店铺，结果触目惊心。29家直接黑屏，设备离线，播放失败，换网换设备都看不了。剩下的能打开的摄像头对着天花板，照着地面，连灶台的边都挨不着。说白了，这根本不是设备出了问题，是商家的心思歪了。挂着明厨亮灶的牌子就能天然赚得消费者信任，多接单多引流，好处一分不少呢。真要落实公事义务，就装聋作哑敷衍了事，把摄像头当摆设，这不是明摆着拿食品安全当流量生意，把消费者的信任当韭菜割吗？更该追问的是平台技术上查个设备在不在线，镜头拍没拍到，操作区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能光忙着给商家贴标识，分流量却对摆烂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台守不住审核的关口，就是在变相纵容投机，消耗整个外卖行业的口碑。但我们也要说句公道话，明厨亮灶呢，从来不是为难商家。后厨干净、操作规范的店，直播就是最好的活广告，能真正拉开和黑作坊的差距，让良币驱逐劣币。长期看呢，是给靠谱商家铺路。耍小聪明糊弄人，看似省了一时的事，实则耗光了消费者的信任，最后全行业都要为信任危机买单。现在部分平台呢，已经开通了反馈通道，咱们碰到了黑屏乱拍的，随手就能举报。但说到底，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消费者挨个找问题，商家守底线，平台强监管，监管常抽查，三方一起发力，才能够让明厨亮灶真的亮在后厨，而不是亮在主业的摆设里。毕竟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从来容不得半点打折扣。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装个空调比登天还难，欧洲这次真被热化了。
6: 2026这个夏天，欧洲人终于尝到热哭是什么滋味了。德国飙到了 41.5 度，法国一天就打破了188项高温记录，连荷兰、比利时都红彤彤的一片。这时候中国空调成了抢手货，出口啊是翻倍的涨，被当地媒体称为救命神器。可这事儿仔细的琢磨挺不是滋味的，堂堂发达国家怎么让一台空调给难住了？说白了，不是欧洲人不想装，是根本装不起，装不上。你去西班牙老城区试试，墙面打个眼装外机违规，最高能罚到3000欧元。租房的年轻人就更憋屈了，花1-2千欧装个空调，搬家带不走，房东呢还不一定同意。老房子不让动，新房子又少，一整套历史保护规矩把现代人都快烤熟了。制度设计的时候光想着留住过去，压根没有想过2026年会有41度的高温。你说这叫什么？叫制度的速度没追上气候变脸的速度。再看那些动辄把环保挂在嘴边的欧洲精英，天天喊着别装空调啊，不环保，可自己的办公室豪车里冷风嗖嗖的。穷人呢，租房的年轻人呢，只能硬扛着。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这就叫空调鸿沟。你有钱命就是凉的，你没钱命就是热的，拿道德绑架别人，自己一点不耽误享受。更要命的是电从哪来，以前欧洲愁冬天没气烧，现在夏天又缺电开空调，热浪一来发电厂停机，用电量猛增。英国当天从欧洲大陆进口电力的价格飙到平日的6倍以上，德国晚间峰值突破545欧元每兆瓦时。可欧洲这些年忙着关火电减核电，法国核电占比从70%飙到了60%出头，德国干脆把最后3座核电站全关了，一边自己断臂，一边又被高温逼着拼命用电，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吗？说好的能源转型，一到极端天气就露怯，老百姓只能干瞪眼。哎，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中国企业掏出了移动分体空调，不用打孔，不挂外机，拎着就能走，租房搬家全部耽误，出口直接翻倍。这叫什么？这叫踏踏实实解决问题。你说规矩多安装难，好的，我改产品适应你，不跟你硬杠制度，我用技术绕过障碍。反观欧洲自己那些家电品牌，还在那100亿元走流程，等着挨个审批，结果市场活生生的被中国制造端走了。说到底，一台空调照出了欧洲今天的大困局，历史包袱太重，制度太死，环保口号喊得响，但底层老百姓热得受不了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全成了空话。你保护的是石头房子，老百姓要保的是命。气候变化不跟你讲什么历史风貌，什么审批流程，他只给你2个选择，要么想办法凉快，要么硬扛着。

0: 数。这一波热浪，中国空调救的是急，但照出的却是欧洲自己的短板。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和我们互动啊，可以提出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新增了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头号。收到您的诉求之后哈，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时间咱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龙南市市民彭东明彭先生也就是在大前天，也就是4月27号的时候哈，给我们前天是6月27、7、8号的时候给我们联系了，说他在4月27号在龙南市人民医院做了一个左关节脱臼的小手术，花了14000多块钱，40天后去复查发现这个手术失败了，跟原来一样的没改变，有这个 CT 这个检查结果作为证明也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把我们彭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让他自己来给我们表达一下他的诉求。来，请工作人员，我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龙南市民彭先生的电话接进来。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啊，可以打这个热线进来反映您的诉求。好，我们彭先生的电话可能接进来了，我们接进来啊。你好，彭先生。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哈。啊，把您的这个诉求在我们直播当中啊，给大家说一下，好吧？
3: 啊，好的。
2: 嗯，
3: 是这样子的。
2: 嗯，
3: 我4月23号入住龙南市人民医院，我的是左关节脱臼三节，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是我又通过做手术花了14000多块钱。
2: 嗯，
3: 在我一个月过后去复诊复查的时候，
2: 嗯，
3: 他的手术我的左关节三节恢复了原样，等于就手术失败。
2: 嗯，
3: 手术失败我跟他商谈，到找到人民医院，
2: 嗯，
3: 找到龙南市人民医院商谈，他们也承认了这是手术一个小小的失误失败了。
2: 嗯，
3: 但是我要求他们重复给我做手术，一切费用由他们自己个人医院承担。
2: 嗯，
3: 但是他们不同意，要求我用医保刷我的医保卡。
2: 嗯，
3: 然后所有的费用他是除了医保卡里面的钱以后报销以后，我们的费用他是补偿一点点给我，作为一点点补偿，就剩下的钱就是补偿一点点，我就没同意。没同意，我把这件事也同时反映到龙南市卫健委，卫健委也采纳了他们意见，就是说人民医院怎么做最后的结果，他们只负责监督权，没负责其他的，他就给我的这样的答复，我才跟你们打来了这个电话求助。
2: 嗯，好，我复述一下您的问题。 花了14000多块钱做了一个关节脱臼的手术。他要求40天后去复查，发现这个手术
3: 没有，是我自己去复查的，他没有要求我去复查。我感觉到不对劲，我感觉到我的左关节脱臼以后，那个骨头一样的凸出来了，隆起来了，我才自己去复查。
2: 医生一般会说过段时间复查的，一般会说。
3: 他真的没有这样子告诉我，
2: 就这么做了就不叫你复查是吧？
3: 对，
2: 不太符合常理哈，这个等我们会去调查一下。好，那么你复查之后发现这个手术跟做了跟没做一样是吧？是这意思吗？就是失败了。我从你发的从微信上面的图片发过来哈，这个 CT 的图片 ，CT 我看不懂啊，我不是专业人员，但是结论我看到了，上面明确的写着啊，跟你4月28号住进来第一天做的这个 CT 相似，就是基本上跟原来一样了，啊，极度相似。说白了就是做了个寂寞啊，你没做一样，是这意思吗？
3: 是的。
2: 啊，那当然这个应该是算是手术失败吧。我觉得没做了跟没做一样嘛。那么医生当时是怎么说的？医生他当场是认可的还是？
3: 当场也认可了。
2: 他怎么说的？哦，他说我要重做，他是说觉得不对是吧？他认可了是吧？
3: 对，他认可了。
2: 嗯，是啊，不认可怎么会有第二次再做呢是吧？
3: 是的。
2: 可能这个是真实的哈。那么当时你就提出了这个赔偿费用，他是说承担一半。
3: 对，他说要发到我的医保，重新报医保，在报了医保过后的承担一半。
2: 就是第二次做手术只能再承担一半。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负一半的责任，还有一半是你的责任，是这意思吗？
3: 对。
2: 嗯。
3: 也就是这么。
2: 好，你刚才讲了，你对接了这个龙南卫健委是吧？当时你对接的是哪个部门？办事大厅还是他们办公室？
3: 他们办公室就是专门负责监督这个医疗事故的。我去他们大厅问他们，他们推荐给我，他说专门负责这个医疗事故的。
2: 是哪位工作人员还记得吗？
3: 啊？
2: 哪位工作人员还记得吗？
3: 陈丽婷。
2: 陈丽婷，好，我们请我们导播接连一下陈丽婷的电话。我们也查到了陈丽婷的电话手机号码，请导播辛苦一下啊，把陈丽婷，就是咱们龙南市卫健委专门负责的这位同志啊，负责这个医疗事故调解处理的同志，听陈丽婷陈女士的电话啊，接下来我们耐心等一等哈，我们工作人员正在连线陈丽婷，好，我们看是不是接进来了。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什么请问是陈丽婷陈女士哈，你好。
4: 啊，对，
2: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现在节目正在直播。现在问您一个什么事情呢？彭东民的事情，你应该有印象，是您处理的这个事。哎，你好，听到了吗？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信好不好？
2: 现在好了吗？陈女士，听到了。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听到了吗？
4: 怎么一楼？我发现我们一楼怎么信号总是不好？
2: 啊，嗯，是真的听不到吗？
4: 没有啊，都其他的也没有断线的。
2: 嗯，听到了吗？我再呼叫一次，陈女士，你好。
4: 喂。
2: 听到了吗？现在听到了吗？现在听到了吗？
4: 现在找到操场上去才更好听，我们这边。
2: 现在听到了吗？那我切回去，请导播再打一遍，好吧？好的，我切回去了，请导播再打一遍，好吧？啊，也许真的是信号不好啊，我们再打一遍啊。我听陈女士的这个声音是很清晰的，也许是我们的信号不好啊。辛苦一下，再拨打一次。啊，既然陈女士。他是专门负责这块的，跟你对接过哈，彭先生跟你对接，他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哈，了解这个事儿，而且他还做了一个答复，对吧？
3: 对对对，他做了，给我做了答复。
2: 嗯，好的，我们再耐心等等哈，我们请工作人员再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次接连上陈女士的电话啊，陈丽婷陈女士，啊，我们要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从他的调查当中，我们能获取一些从他的这一面。来得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不能光听彭先生您一面之词，实话实说啊，我们以事实为依据，对吧？
3: 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嘛，是吧？
2: 对对对，嗯，好，我们再来接听。

0: 你好。
1: 哎，你好，哎，我们是向您了解彭东明的事情，有印象哈？
0: 东明，我知道，
1: 哎，
0: 就
1: 知道，
0: 是我
1: 他说
0: 们
1: 是
0: 一
1: 您处理
0: 个，
1: 的这个事儿哈。
0: 对，之前医院里面的来过我们这里那个什么，
1: 你把
0: 那
1: 您
0: 个
1: 调
0: 相
1: 查，
0: 关的。
1: 你把您调查了解到的这个事故，它反映的这个医疗事故啊，是不是属实？还有一个，你调查了解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医院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们想详细的了
0: 我
1: 解一
0: 跟
1: 下。
0: 您说一下吧，
1: 哎，
0: 他这个彭东明，他是，我记得是6月18，我翻一下啊，6月18号的样子来到我们这里，因为我记得那天还是星期五，星期五他来的，他说要给他答复，我说好，我会尽量给您办。他来到我们这里呢，他是因为投诉，就说他4月23号那一天，我记得哈，到我们龙南市的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他自己在家里摔伤了。导致这个肩关节脱位3度，然后呢，在我们龙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徐炳南医生那里就诊，然后他反馈说4月27日呢，在全麻下，就进行了那个左侧关节的那个脱位切开复位固定术，然后4月28号的时候，他们做完手术之后呢，还在就是医院就拍了片子，说这个他这个手术之后。形态就恢复了正常，然后就恢复正常之后呢，但是后来他好像是6月份，应该是6月份哈，我记得好像是6月6号，复查了，我还那时候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结果，复查说他那个正畸微片，就是他认为就是手术的不成功了，然后呢，他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不是马上就放端午假了吗？但是在端午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跟这个医院有沟通。那沟通完之后呢，我们也找到首先这个徐炳南医生调查他的职业是否合规。首先他是合规的，人家是有证的。然后呢也看了一下，他这个手术的过程跟病历。然后呢就这里面呢，其实他医院也给他反馈过，医院也给他反馈过。反馈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查看了他的出院记录，出院记录上也写得很清楚，就说这条胳膊呢就是因为做了手术嘛，就稍微可能有一些自重。然后呢，可能就是要休息一个90天，休息90天。然后我也跟这个医生、跟他们主任有沟通过，意思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冯东明呢，就是半个月的样子，他就去上班了。实际上，他说他上班没有什么重体力活，但是他是自己开车去的。他上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自己开车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开车肯定是两个手一起开车，对吧？不是一个手开车。那后来我也就这个事情了解的事情，我也跟那个彭东明也沟通过，他说他就有两种方案，他自己认为他就两种方案。第一就是后续他不到这个龙南人民医院看了，他要去广州或者是赣州的医院进行治疗，然后他要求呢治疗费由医院承担，这是他的第一条。第二条，他就说这个后续他的误工啊、护理费、住宿等费用呢，他有需要由医院承担。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我也跟医院反馈，我们就一起探讨了一下哈。医院呢就认为他没有遵医嘱，没有遵医嘱。然后医院也提过两条反馈，我也反馈给彭东明了。然后他医院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接受，他到这个。继续到第一人民医院来治疗，然后呢，后续的部分费用医院会减免。如果患者认为他不信任这里的医生，他要求去外面治疗，那医院也是同意的，医院也是同意。然后呢，他说就是后边等做完鉴定之后呢，该医院的，划分的责任，他们就会照常来赔偿。因为我跟那个，彭东明也反馈过，他说你们卫健委。是什么态度？我说，首先我们是保持的非常中立的，我不偏袒医院，我从来不偏袒医院。我说，
1: 好，
0: 但是所以我
1: 明
0: 们
1: 白
0: 都
1: 了。
0: 会去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对吧？这里面，当然我说，如果你现在的话，你现在肩关节脱位了，你认为没做好，那我们就应该先治疗。如果你认为确实是在人民医院，你不想治疗，你这边要我去沟通别的医院，或者需要我这边帮助，我也可以去帮你沟通赣州的医院也
1: 好
0: 是
1: 的，
0: 可以的。我还特意问了他有没有指定哪家医院，他说没有。我说好，如果你要治疗，我就跟你联系，对吧？
1: 好，
0: 这
1: 陈
0: 个
1: 女
0: 问
1: 士，
0: 我们是卫健委嘛。
1: 好的。

0: 他的可能会更了解一点。
1: 好，
0: 然后而且我也跟他反馈了，我说如果你在外面做了之后，我们这个事情鉴定出来之后呢，认为这个做完这个鉴定这个原因之后，如果是医院的责任，我一定会把你把这个其他的什么费用什么给你要到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
1: 好，
0: 大概的事实经过。
1: 好的，好的，陈女士，陈女士，因为彭东明彭先生现在也在线哈，我们来核实一下哈，彭先生。
2: 哎，你好。
1: 好啊，陈女士所说是不是属实？她说您没有遵医嘱。
0: 这是医院反馈过来的。
1: 好。
2: 他所谓的遵医嘱，我遵了他的医嘱，我看那个吊胆也吊了，那么久。
1: 那么久是多久？他医生告诉你多久，你是多久就劳动的？
2: 他是休息90天，90天。
1: 休息90天，你现在你到现在复查，你连40天都不到啊？
2: 对，对，但是就是40天不到，已经把钢板全部脱位了。
1: 好，我就问你一个，他说你自己承认了，你是开车是吧？自己去开了车？
2: 对，没开车，我坐车去上班的呀。
1: 哎。
0: 喂，
1: 陈女士，
0: 哎，
1: 你不是说他自己去开车吗？有这事吗？
0: 对，医生也跟我讲过。
1: 啊，彭先生如实反映，彭先生，
0: 我们可以把医生一起叫进来。而且其实这个有没有自己开车去，从他单位或者是从日常这种，这个上下班，应该都很清楚。
1: 彭先生，我们如实接受调查，如实反映问题哈，这个可以查得到的，因为。说实话，你不遵医嘱，这个是关节这个东西啊，是很敏感的啊。你没有遵医嘱，你没有到时间，你去劳动，那再次脱落的可能性真的是有的啊。
2: 我没有劳动啊。
1: 好，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卧床休息，然后来复查，还是中间具体做了什么？这个很容易调查，一个是可以通过你家里人、身边的人来反映，还有一个。通过很多事实去调查，应该查得出来，这个不能撒谎的啊。
2: 对对对，
1: 如实说明啊。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陈女士的调查就是为什么说你二次手术要减一半，我现在明白了，她的意思是你没有遵医嘱，你是坚持你遵医嘱了，是吧？
2: 他所谓的遵医嘱叫全场卧床，我是说我这是手的问题，我又不是脚不能动，
1: 没有说全程卧床吧，左肩关节嘛，你这个左肩你不动嘛，你开车肯定要两只手啊，你是不是觉得好了一点你就去动了？
0: 主要就是那只关节的它
1: 这个自动，
0: 你不能
1: 陈女士
0: 太过的活动。
1: 陈女士，我问个专业的问题，我不太懂哈，可不有什么方法能鉴定他这个手术的失败是由于他自己动了或者是劳动了承受什么重力了所造成的，有没有这种鉴定？如果有这个鉴定，那就很好说话了嘛，那确实就鉴定出来你这个是手术之后你自己动了嘛。
0: 对呀，因为我们医生我自己一直也跟医院讲，我说这个现在的话，人家愿意就是说要先把这个患者的这个痛苦先解决来，他们也说了，他说他也跟他沟通了，其实他跟这个彭东明他自己跟我们的医生也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他医生也回复了他，可以先帮他做，在自己本院也可以做，因为这个手术本来也不是一个什么大手术。
1: 我也觉得不大呀，这个手术关节脱臼在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手动都可以做的呀。
0: 但是我知道我记得他的那个出院记录是这么写的，他说建议休息3个月，继续悬吊换肢自动1个月。自动1个月就是说我们骨折之后或者是你看我们这个你就可以了解，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我们这个肩关节比如说或者是我们这个脱位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悬挂起来，那我想问如果说您悬挂起来您怎么开车？因为他做完之后呢，其实像这个脱位他很快就可以缓解，很快就可以缓解，其实他是可以动，但是呢你还因为你还没有长好，因为他是上了那个钢板，你是不可以太快的去活动这个做完手术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患肢的。
1: 是，
0: 其实如果他现在要鉴定的话其实是可以鉴定得到的，
1: 可以鉴定，
0: 而且医院也主张就是说为了也不侵犯他这个患者的权益是吧，他医院也主张就是说你可以去做鉴定。

0: 见过进去完之后呢，该赔偿的怎么样赔偿，医院都同意，没有说不同意。是。
1: 好，彭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
2: 嗯。
1: 哎，你是不是开过车？实话实说。
2: 我是。
1: 不要撒谎，我们可以调查到。
2: 对，我知道。我是检查完了以后，我是开了车。
1: 啊，是开
2: 了
1: 车。
2: 但是我检查之前，我是坐同志车到单位，因为我这个，因为我工作这边我是不要干嘛的，因为我在家里。可能一个人住啊，还要去弄饭泡面，所以说我在单位我还能吃接去吃饭，所以说我才到单位来上的班，可以这个可以调查的。
1: 我知道，那就是你就是在手术期间还没有完全康复，你就是个把月左右吧，你最到个把月左右你就开始就是使用了这个胳膊了，说白了就这样的意思。
2: 没使用胳膊，我一直吊的。
1: 你一直吊的，你怎么开车？
2: 啊，我没开车，我坐同事的车。
1: 如果哈，彭先生，如果我们从真实的调查当中发现你撒谎了，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2: 嗯、
1: 啊，你得诬陷咱们医院了，是这意思？懂我的意思吗？咱们实话实说，好不好？我们是为你维权，说实话是帮你，你要说实话，明白了吗？
2: 对，我明白，明白。
1: 啊，如果你没有，你一直是尊重医嘱。我们调查出来是医嘱，你是躺的卧的，真的我没有做你所谓的这些劳动，伤害到这个手术的部位。那如果真是医院失败的话，那医院肯定要是担全责的，这个是有法律法规支持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我们可以想办法给你维权啊，不但手术费可以免，你的误工费什么什么，那就肯定我们可以跟你这个可以有官司可打的，说白了有法律条文来支持你的诉求的，你是合理的。但是话又讲回来，医院方说你没有遵医嘱，那么你自己肯定负有很大的责任，甚至有可能负全责了。那么如果真是这样，那医院还愿意第二次手术给你承担一半的费用，我觉得那医院的做法就很人道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是不是公正公平啊？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调查的问题啊。虽然你们各执一词，但是这个我们很容易调查出，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啊，事实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定会还原的，好吧。下一步这样的，那个陈女士，
0: 哎，您好，
1: 啊，这样的，下一步哈，也请咱们卫健委，这个我们是督办单位哈，这个
0: 对，
1: 也尽到这个医务，好吧，把这个调查核实的工作进行到底。下一步就是调查到我们彭德明彭先生是否有证据证明他是自己也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没有遵医嘱，造成了二次伤害。导致这个髋关节又恢复了原样，没有做的手术成功，是这样的。现在关键是这样的，好不好？那么下次我们节目也持续关注这个调查结果。那么你既然负责这个，麻烦您牵头去调查一下这个事，好不好？啊，要有事实依据，好不好？
0: 好的。
1: 啊，我们节目也持续关注。那么过几天我们对接一下，把这个你们调查的真实情况给我们对接一下，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没有问题。
1: 好，彭先生，你对我这个建议是不是满意？我这个建议你
2: 可以
1: 的话，可以哈，可以。那你就如实的配合我们的调查哈。这个很简单，如果你真的没有遵医嘱，那我觉得医院的做法是值得褒奖的，是挺好的，对吧？这是很人道的，很关怀的，对吧？还给你免疫的，按道理这是你全责，你没遵医嘱哈。但是话又讲回来，如果你真的没有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证明你没也没开车，也没做什么，我就是很遵医嘱，但是确实这个手术跟原来的有很多支持，你的立场是对的，那么我们节目组也会为你维权到底。
0: 是的，其实我们院方包括我们卫健委也是这个意思，
1: 好不好？
0: 说是这个医院确实有责任，我们也是保障这个患者的健康痊愈。
1: 对对对，
0: 人家院方也说了，如果是鉴定出来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会这个按照这个鉴定来赔偿，没有说不赔偿或者是不负责任，从头到尾都没有。
1: 对，很好，好，我们节目组持续关注哈，一定把这个东西弄个真相大白，好不好？
0: 好，行，谢谢。
1: 哎，好好好，感谢陈女士哈，陈女士再见，好好，彭先生。那咱们就这样说好不好啊？下次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你也配合调查，你也如实反映，好不好？
2: 对，一定一定。
1: 好的，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好好好，再见。嗯。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

0: 公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啊，其实呢，这个问题说白了也很简单啊，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关节手术嘛。这个的事情就在于，你的事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是真的是手术的医生的手术失误、医疗事故，还是你没有遵医嘱造成的二次伤害？就这么简单。啊，那么这个两方各执一词，那没有关系，这个很容易还原真相的啊。我们节目组一定持续关注，啊，揭开这个真相，到底是谁在说谎？我们一定持续关注。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高安市瑞州街道的居民雷先生跟我们节目组反映说，隔壁啊藏了一处锂电池的拆解小作坊。啊，从开春开始，每天都会飘出刺鼻的化学异味，金属焚烧，还有电池的拆解的气味啊，飘满了整栋的居民楼。白天都不敢开窗通风了，到了夜间呢，作业的噪声还持续的不断。先后找过这个作坊的老板啊，还向这个社区居委会反映过，对方只是短暂的应付一下，停了几天，没过多久又恢复生产了。啊，长期吸入这个刺鼻的气味，家里老人时常出现头晕恶心的情况，实在是不堪其忧啊！于是呢，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这个问题。好，以下是高安市生态环境局的一个回复啊。收到雷先生的投诉线索呢，高安市生态环境局当天下午就安排环境执法人员携带检测设备赶到了现场排查，很快就锁定了这家无正规环保手续的锂电池拆解的小作坊啊！现场真的能清晰地闻到很多刺鼻的气味。作业区呢完全没有配套的废气收集还有隔音降噪的相关设施，生产产生的废电池这个电池的电解液随意堆放，存在废气扰民啊，违规存放废弃危险物品的这个双重问题，当场就责令这个作坊啊立刻停止所有的拆解加工作业，现场向这个责任人啊普及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还有危险废气处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告知违规生产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负责人呢主动向周边的居民致歉，承诺20天之内把厂内全部电池原料加工设备清运清场，不再在此处开展加工作业。整改期间，高安市生态环境局安排执法人员每隔两三天就上门去巡查跟进，同步呢把每日整改的进度哈，电话告知这个投诉人雷先生，直到全部的物料设备清理完毕，啊，场地完全的消杀，异味源头彻底的消除。后续呢，会把该片区纳入常态化环保巡查点位，严防违规小作坊死灰复燃，保障周边居民日常居住环境。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反映啊，或者是平常上班时段的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啊，给我们反映。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一定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3: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2: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3: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2: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3: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2: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3: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3: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 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祝您订购成功。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5: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6月25号上午，余干三中居仁广场第三届毕业季校园义卖活动啊火热开启。那么在现场呢，就听见有各种各样的吆喝声哈，闲置好物等你来购，二手好物低价淘，走过路过别错过。哎，高三的、初三的毕业生，他们纷纷的摆摊设点，把满载着青春印记的闲置物品进行义卖，让这些承载着奋斗和回忆的物件在学弟学妹的手中焕发新生。那么一走进校园集市啊，可以感觉到这个烟火气和青春感是扑面而来。整洁的教辅资料，详实的课堂笔记，各类运动器材，还有创意满满的手工制品，各种好物那是琳琅满目。初三毕业生何心情站在摊位前高声的吆喝说，哎呀，超实用的数学笔记，下单就送手写祝福。他的手里面呢，高高的举着一本厚厚的数学笔记。那在旁边的卢思成呢，快速地整理着摊位上的试卷和错题本，热情地招呼往来的学弟学妹说，这些都是备考干货，刷题提分呢都能够用。两名老练的小摊主配合默契，吸引了不少的同学驻足挑选。那除了学习资料，各种的手工作品呢也是现场的亮点，有彩纸折叠的精致的花束啊，有手绘原创的文艺书签，还有废旧材料改造的创意小摆件等等，每一件呢都特别的精巧

别致。有一名初一的女生花5元购了一款手工编织手环，戴上之后说，学姐手艺超棒，亲手做的物件更有意义。该校党委书记祝峰对此是连连点赞，他说，孩子们把毕业义卖办出了新意，玩出了温度。他表示说，义卖呢不仅是盘活了校园的闲置资源，践行了绿色环保理念，更是搭建了优质的社会实践平台。这个活动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表达、协作实践能力，以旧物为纽带传承优良学风，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的公益心和社会。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2: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3: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1: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2: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盛夏草木盛，温情满山乡。6月25号的时候呢，瑞昌市红一乡红一学校里啊，暖意融融。明媚阳光下，学子们身着崭新的校服，脚蹬白色运动鞋，精神抖擞，欢声笑语，洋溢校园。当天，北京东汇公益基金会走进红一乡，在此开展公益捐赠和助学帮扶活动。那么本次捐赠的各类物资和爱心资金呢，合计价值18万元。基金会为红一学校捐赠校服344套，运动鞋219双，棉被30套，改善乡村学子的学习生活条件。精准帮扶困难群体，为128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发放850元助学金，为60名生活困难老人每人发放550元的帮扶金，用心用情关爱一老一小。这场跨省公益活动啊，由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红一乡慈善会名誉会长王能宪牵线搭桥。他说：“我是从红一乡走出去的人，无论身在何方，我始终牵挂家乡，牵挂家乡的孩子们。”那这也是北京东汇公益基金会落地江西的首个助学项目。基金会秘书长彭继表示，希望以实打实的帮扶为大山里的孩子撑起一片暖阳，让孩

孩子们心怀热爱，逐梦前行。这次的公益之行，那么基金会呢，除了送来物资之外啊，还邀请了四名来自北京的学生志愿者，开设为期两天的特色助学课堂。志愿者带来了物理实验器材、3D 打印设备，打破传统的授课模式，将趣味科学、乐理知识、山海人文故事带进乡村。

绩回报这份温暖与善意。红缨乡党委书记刘燕表示说，感谢北京东汇公益基金会的帮扶，我们将继续坐实民生服务，聚焦一老一小保障工作，把社会各界爱心切实转化为惠民实效，守护好群众幸福生活。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0: 在扬州高邮市谢甲镇章鱼村有一家不起眼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啊徐真存今年46岁。19年来，这家小店没有豪华的装修，但是有一项从未写进招牌却深深写进村民心里的店规，那就是特困孤残群体一律减免费用，每个月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上门理发。这一切啊，始于一句19年前的约定。那是2007年，村民李大爷和姚奶奶夫妇被邻居送到了徐真存的理发店。李大爷双目失明，姚奶奶颈椎病导致瘫痪，每个月的理发对两位老人来说啊，都是一场折腾。从村里到镇上，几公里的路要辗转多次，耗费大半天。在闲聊的时候得知这些情况，徐真存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他没有多想，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说以后啊，每个月我去家里给您二老理发，不收钱。没有白纸黑字，也没有证人见证，只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但是从那天起，每个月他都会关上店门，带着理发工具，骑着电动车，准时出现在老人的家中。剪刀咔嚓咔嚓作响，陪老人唠几句家常，这半天的时间就成了老人每个月最温暖的期待。寒来暑往，这一剪啊就是10几年，直到两位老人先后离世，他从未爽约过一次。那么在为李大爷夫妇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徐真存接触到了更多村里的孤寡残疾和高龄老人。他发现像李大爷夫妇这样需要帮助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起居有太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于是那份对两位老人的承诺在徐真存的心里悄然生长，他为自己的理发店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特困孤残群体减免费用，行动不便的老人每月免费上门理发。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每个月他不仅要继续为像李大爷夫妇这样的老人上门服务，还会根据了解到的困难情况，不定期的带上牛奶、尿不湿等等生活物资，走进一户户需要帮助的家庭。每次离开的时候，他总会轻轻地说一句，说您保重身体啊，下个月我再来看您。这句话他重复了1000百次，也践行了1000百次。19年来，他先后为40多位孤残老人上门免费理发，服务慰问近1000次。有人问他啊，说这样做值得吗？每个月都往老人家里跑，耽误生意不说，还要搭上时间和物资。徐真存的回答呢很平淡，他说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那是理所应当的。在他看来啊，这根本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答应了就要做到的本分。从谢甲好人到高邮好人，再到如今的江苏好人，荣誉接踵而来，但是他始终质朴如初。他说只要我还有力量，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希望用微薄之力让更多的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当地乡镇

单位负责人称赞他是卸甲文明风尚的最美代言人，而徐真存自己或许从未想过代言什么，他只是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发丝，也剪出了温情，用一句承诺守住了诚信，也传递了大爱。19年的岁月里，剪刀依旧锋利，而人心始终温热。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诚信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对一个人的承诺变成对所有人的责任，是把一句下个月我再来看您重复了千百次，直到成为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徐真存，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性，她用19年的坚守证明，平凡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品格，一把剪刀剪出平凡制成。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的故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啊，尘埃落定，32强出炉。那么相较前两轮，第三轮呢，伴随着更大的残酷，有人欢喜晋级，有人黯然回家。但是在计分牌变动之余，绿茵场的几幕场景让我们看见了足球另外的模样，它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那些不甘熄灭的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静默一分钟，多场小组赛末轮开球前，双方球员并肩走向中圈，并肩站立，低头静默，看台上的喧嚣戛然而止，数万球迷的双手放下旗帜和手机，这是为了悼念委内瑞拉6月24日地震当中的遇难者。官方统计显示，委内瑞拉地震已致超过1400人死亡。默哀那一刻，足球不再是竞技，而是一种人类共通的语言。这一分钟的静默比赛场上的喧闹更有力量。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巴埃纳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他没有疯狂庆祝，而是双手指天，轻抚胸前的队徽，低头默念。赛后人们才知道啊，这粒进球呢是献给一位名叫玛利亚的12岁小球迷，他在与一种罕见病抗争多年之后离世，生前呢最爱西班牙队。巴埃纳说，我相信是他帮助我把那个球打进网窝，我终于能把一直记在心头的这个进球献给他了。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多进球，但是这一粒是为一个再也看不见世界的孩子打进的。墨西哥队3-0击败捷克队，第78分钟，墨西哥40岁的门将奥乔亚替补登场，这是他第6届世界杯。赛前他曾透露，本届世界杯之后呢，他将退出国家队。中场哨响，奥乔亚单膝跪地，深情地亲吻了门柱，然后转身向四面看台鞠躬，眼眶泛红。队友围拢，把他抛向空中。被放下之后，他用额头贴了下草坪。这是一个老兵的谢幕，他没有输给时间，只是把位置交给了身后的人。佛得角0-0战平沙特队，由于同组的西班牙战胜乌拉圭，佛得角3战积3分，领先乌拉圭1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在等待西班牙与乌拉圭队比赛结果时，刚赛完的佛得角队队员围聚在一起看直播，出结果的瞬间，这群汉子嘶吼着抱成一团。门将沃金乔亚抬头在看台找到跨洋而来的母亲安娜，母子隔空振臂，含泪挥手。这是一个人口仅50多万人的岛国，却在世界杯上留下响亮的名字。巴西队3-0击败苏格兰队，34岁的内马尔第76分钟替补登场，这是他时隔980天再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全场数万球迷起立鼓掌，欢迎桑巴军团10号回归。赛后他先笑后是掩面痛哭，儿子冲进场紧紧地抱住他，妻子与队友围拢安慰。他说，我害怕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900多天里的每一个冰袋，每一次加练都值了。当内马尔再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草皮，他跑动的每一步都是在跨越那段漫长的复健时光。他没有说热爱，也没有说梦想，但是所有人都看懂了，只要哨声未响，那个吹风的人就还在跑。小组赛落幕，淘汰赛开启，也许再过几周我们会忘记具体的比分，忘记谁进了哪个球，但是我们大概率不会忘记那静默的一分钟，不会忘记巴埃纳的指尖，奥乔亚稳固的门柱，沃基尼亚母子的对望，内马尔重返赛场。这些瞬间告诉我们，足球终究是关于人的故事，而人的故事永远比足球本身更值得被记住。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耐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抢定吧！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继续有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你好。
1: 你好。
3: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1: 欢迎杨老师啊。
3: 嗯，
1: 那么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
1: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件特别重要而且特别紧急的事儿要跟二位汇报一下。
3: 嗯，
1: 你看昨天杨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8000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半天的时间就全部被大家抢光了。
3: 嗯，
1: 而且收到了太多太多留言了，很多都是没订到的啊。你这样，这个我口说无凭啊，
3: 嗯，
1: 我念留言为证好不好？
3: 行。
1: 给大伙念念啊。
3: 好。
1: 这位人生旅行的朋友说杨老师太感谢您了。
3: 嗯，
1: 昨天我订了10盒，晚上就给我送到家来了，真快 啊，我收到就

0: 吃上了。哎呦，可把这朋友高兴坏了。但我老伴儿也着急了，让我赶紧给他也订十盒。
1: 嗯，
0: 结果800个名额呢就全被抢没。
1: 嗯，
0: 当时后悔订少了，我老伴儿一直埋怨我呀，两个人怎么就能订一份呢？我就赶紧给您留言啊，都怪我怎么就没多订一份呢。
1: 嗯，
0: 麻烦您杨老师啊，就当我求您了。
1: 嗯，
0: 再帮我争取争取吧。杨老师你看，
1: 这是订少了不够用。
0: 嗯，
1: 你再看看他没有别的需求。
0: 还有留言的呢。
1: 嗯，
0: 这位自由自在说，杨老师你好啊，我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在车间赶工的时候呢不能按时吃饭，抽空呢就吃几口冷馒头。
1: 哎呀，
0: 时间一长了就有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1: 嗯，
0: 这次看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知道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0: 啊，原价699，哎，您给我们只要99元一盒。
1: 嗯，
0: 这可真是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了。结果呢昨天孙子一直闹，等我哄好孙子的时候呢，800名额已经订没了。哎呦，给我都整上火了，我是一宿都没睡好啊。
1: 嗯，
0: 早上起来嘴都起泡了。
1: 嗯，
0: 杨老师麻烦您啊，求求您再给我们争取点吧。
1: 嗯，
0: 杨老师，来自于听众的呼声啊，啊，这么多朋友想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结果现在没货了，你看。
1: 嗯，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被抢购一空这个事儿，
0: 嗯，
1: 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了。
0: 对，
1: 我当时也着急。
0: 嗯，
1: 其实我想，我要是再给李总打电话，杨洋人家是肯定不能同意。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心里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现在堵得慌。
0: 你这样，杨老师，我觉得办法总比事情多
1: 啊。
0: 嗯，对吧？李总，我们之前也联络过，我觉得不一定是没有办法，要不您再想想。
1: 办法，我确实还有一个。
0: 嗯，
1: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要不我试一下。
0: 必须试一下，杨老师。
1: 嗯，
0: 我陪着您一块儿。
1: 嗯，
0: 好不好？张老也陪着一块儿。咱们呢这个要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可能去帮大家争取来这份福利。
1: 嗯，
0: 好不好？
1: 那个你告诉导播。导播你帮我。
0: 楚老师。
1: 对，你帮我拨一下那个通讯录里青浦松宝那个广西师范大三李总那个电话，帮我
0: 来
1: 拨一下。
0: 就是我们之前拨打过的青浦松宝李总电话，麻烦我们导播楚老师再给拨通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杨老说既然说有办法，相信肯定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哪怕有一丁点的可能，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去争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李总电话接通了没有，楚老师？嗯，好的，好的，来，我们稍微等一下啊，等一下这个李总电话，相信人家可能也在忙，对不对？
1: 特别忙。
0: 是的，是的。
1: 哎，特别忙。嗯，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和他沟通，接进来了，
0: 接进来了，接进来了。
1: 哎，李总，我老杨。
0: 喂
1: 喂，李总，我老杨啊。
2: 哎呀，杨老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刚才在忙，
2: 哎，
0: 是吧？
1: 嗯，
2: 我知道啊，您这边找我是什么事情了啊？是吧？就是说，你看哦，昨天那个8000盒我都已经安排给您了，是吧？
1: 嗯，
2: 那个审批那个价格也是在那里摆着了，是吧？
1: 嗯，
2: 我这边啊，就是说已经是顶着压力，现在都安排这个货，把这个货安排给您了。
1: 嗯。
2: 今天如果是您这边还是想要货啊，那我那个2000盒啊是人家早已经订好了啊，那我这边如果是把这个货给您了，那我这边属于违约啊，我这个很难办的。
1: 李总，李总，拉兄弟吧啊，江湖救下急，我知道那8000盒是给了我没错，但是他没够啊。
0: 李总，因为我是昨天呢全程参与的。
1: 嗯，
0: 这个8000盒啊半天就抢光了，而且后台全是留言，太多的听众叔叔阿姨啊，
2: 哦，
0: 都在等着呢，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议题就是，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调点货，好吧，李总。
2: 杨老师，还有，杨老师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0: 嗯，
2: 我那2000盒是别的渠道，就是早已经订了的，我这个合同我都签好了，
1: 嗯，
2: 那我把这个货给您，我这边没法交代啊。
1: 李总，李总，咱俩也不是认识一天两天了，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啊。
2: 嗯，
1: 最近我听说怎么的，咱厂子那头那个黄芪提存上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2: 哎呀，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咱干这行啊，咱圈子就这么大，我听说那个黄芪提存您试了7-8回存度上不去。
2: 嗯，
1: 损耗还挺大，对吧？
2: 啊，对对对，是有这么回事啊。
1: 啊，
2: 但这个事情好像跟你这边要货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 李总是这样啊，我在生物破壁提存方面啊，我老杨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2: 嗯，对对对，这个
1: 就是您那个黄芪提存的这个难题呀、啊。
2: 哦。
1: 我老杨可以免费给您做一次技术指导。首先我声明一下，我不收一分钱啊、哦。
0: 不是，杨老师
1: 啊，
0: 您免费技术指导？
1: 对，对，
0: 不，
1: 那个还提啥钱不钱呢？现在大伙儿啊，很多用不上都着急，然后呢，我也着急。李总，你这样，我可不可以免费帮你在黄芪这个提存上，我给您提供技术指导？但是老杨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那2000盒，全给我。
2: 杨老师啊，您好像您这是将我的军呐、啊！我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您这边真的能够免费指导进行这个黄芪的这个提存呐、啊嗯？
1: 这个肯定没问题，这个肯定没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李总，我老杨这一辈子跟着我师傅走南闯北，我图的啥呢？图的就是让父老乡亲们少遭点罪，让每个家庭呢都能充满欢声笑语。让每一个家里呢都能老人呢都能享受到天伦之乐，多享点福。所以说我师父经常说医者父母心，其实老杨也是为了大伙儿，就算老杨在这里不能说求您，但是起码说拉我一把，咋样李总？
2: 嗯，杨老师就是说说句实话，我真是非常非常的佩服您这边啊、哦、是啊，您这一下子好像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拒绝，好像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难题就是说感觉是好像就卡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上不去、
1: 嗯，
2: 是吧？那现在你说免费提供这个技术的支持哦，
1: 黄芪，嗯，
2: 确实啊，就是我想，行吧，那行的
1: 啊，
2: 这个2000盒
1: 啊，
2: 也全部安排给您这边，
1: 谢谢。
2: 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1: 谢谢，
2: 我先要说明了，杨老师啊。就是说你必须啊把这个事情放在前面，
1: 嗯，
2: 也就是说尽快的过来指导我们这个黄芪这个提存。
1: 没问题，一言为定，驷马难追。李总，老杨再次在这里谢谢您啊、嗯、谢谢您啊。
2: 哎，杨老师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 啊，那先这样吧，我这边就马上去安排
1: 发货啊。
2: 好
0: 的，
2: 嗯，好，
0: 谢谢李总啊。
2: 那你那边也及啊、你那边也及时过来帮我，
1: 没问题，
2: 弄好这个啊，好不好？
1: 没问题，放心。
0: 好，
2: 啊、
0: 好、
2: 嗯，
0: 谢谢李总
2: 啊。那先这样，
0: 好，
2: 好，
0: 再见，再见。
2: 啊、
0: 哎呀，这个麻烦导播老师，就下次啊，就在这种连线情况下，您把我这声音先摘出来，我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说，因为，我怎么说呢？这话，
1: 嗯。
0: 就是杨老师，您下次在做任何决定之前，您能提前，咱就，您不是跟我商量，您先就是预通知我一下，我也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您这儿就是好家伙，一腔热血，啪，我就做免费指导了。
1: 嗯，
0: 因为说实在的，杨老师除了就是咱们一块搭档做节目之外，杨老师平常的时候又要出去这个分享，又有很多会议
1: 开会，
0: 也很忙。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培训也需要您去指导。
1: 是。
0: 而且来说，您的指导，您任何一场讲座也好，你这个费用我大概是了解的，您就啪一下您就免费了。我当时因为我们都在线上，
1: 嗯、
0: 我不能同着话筒讲，我说李总，杨老师多少钱？杨老师多吗？就很奇怪。
1: 嗯，
0: 但是你说刚才我表达什么呢？确实，您这2000盒是帮大家争取来了，
1: 嗯、
0: 我们也大家感受到了您的这种温度、力度，
1: 嗯，
0: 和这种爱心、嗯，我们都感觉到。但是你这个。您自己有没有？咱现在就
1: 杨洋，
0: 哎呀，
1: 你听一听那个，你刚才给我读那个留言，因为你还叫我看了一眼，那么多留言，那么多可，
0: 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其中两条嘛。
1: 那么多可盼咱们青浦双宝的，
0: 对
1: 老杨付出点辛苦，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在咱节目里讲，我说其实就是良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尤其是收音机前很多听老杨节目呢是相信老杨的，既然相信老杨，老杨就投拱地付出点，所以说这个做这个黄芪这个提升技术指导换来这个2000盒，说句不好听也就200个名额呗， 两千盒抢完了，真就没有了。我也是真没招了，洋洋。
0: 要不我给他们讲课去，人家不认我呀，对吧？嗯、哎呀，所以既然咱们现在就木已成舟，
1: 是
0: 对吧？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杨老师的这份格局，
1: 嗯，
0: 对吧？这边跟李总已经商量好了，那就是咱们接下来就是比如说咱们免费培训呢、指导啊这个事儿。反正我来帮您联络和对接呗，
1: 行，
0: 对吧？
1: 行，
0: 咱们先把今天的事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粉丝朋友们，我们把它安排好了，
1: 就200个名额，
0: 200名额，2000盒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来吧，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十倍好，各位朋友啊，这一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各位科研级别专利技术，而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啊！99元一盒，最后的2000盒，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没有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报名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0: 哎呦，
1: 嗯，
0: 699元，通过杨老师的，咱们现在流行的话讲，置换吧，是不是？
1: 是，
0: 酒换酒，茶换茶，就一直降到99。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要替李总算个账，
1: 嗯、
0: 这99，估计连成本都不够吧？
1: 那肯定不够啊，
0: 是不是？
1: 您就想一想。那广西十万大山的岩养石斛，
0: 嗯，
1: 海拔1600米以上，风化岩石，里面有钾、钠、钙、镁，它吸收了天地矿物的精华。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玄武岩的风化土，锡、锶复合的矿物层，7载地气才成一支。那洋洋，你想想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那光原料，它就不止99啊。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厂家把控的严格，那不是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他坚决不用；不是吉林长白山的西洋参，坚决不用。
0: 嗯，对对对对，这个原料首先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嘛，
1: 嗯，
0: 是个基石嘛，
1: 嗯、
0: 对不对？嗯，这两味药啊，首先来说，这个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这是最佳搭档，
1: 对
0: 啊，
1: 对。
0: 而且来说，铁皮石斛、西洋参，我能算一个算数。这个等式嘛，
1: 可以啊，你算吗？
0: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
0: 是不是等的？铁皮石斛加西洋参等于救命仙草加滋阴王者，
1: 嗯，
0: 能这么说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是吧？
1: 嗯
0: 嗯，
1: 你看中医讲啊，是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啊，你体内的这个气血都亏了一半了，气为阳，血为阴。气推动血，血又承载着气，所以说你看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咱说很多人不服老不行啊，
0: 嗯，
1: 筋骨如钢，血脉通畅，哪怕是熬夜加班啊，剧烈的运动，休息一晚上就能迅速的恢复。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脏腑功能在减弱，
0: 嗯，
1: 就像运转多年的那个机器，就像我们说那个骑那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因为零件老化了，气血的化生和运行就缓慢下来，所以有的爬几层楼梯就喘，怕寒怕冷，手脚冰凉，睡不着觉，面色苍白，免疫力也随之低下，有的呢稍有点风吹草动，
0: 嗯，
1: 就容易生病，
0: 对，
1: 是吧，嗯、师傅？
5: 宝信说的没错，
1: 嗯。
5: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九大仙草之首。《本草纲目》说：“强阴益精，厚肠胃，补内厥不足。”那么西洋参呢， 他姓梁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

0: 皆可用之。
1: 嗯，
0: 那么两者配伍，一清哎一补，清而不寒，补而不燥。
1: 没错啊，所以呀、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从根儿上治疗这些问题。
2: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对，这个石斛它能滋阴，像春雨温物一样，把这个虚火哎降下来。咱们这个西洋参呢，它能补气，像温火慢炖一样。
2: 嗯，
0: 把咱们这个元气呀、啊、给它补上来，两者协同的作用就达到了一个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这个效果。
1: 嗯，这个状态啊，包括这名字听着就舒服。
2: 对呀、
1: 啊，
2: 所谓一剂药汤两仙草，
1: 嗯，
2: 轻补双保十倍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2: 你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采用了九大仙草之首的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2: 加上西洋参，强强联合呀，实现了一加一大二的效果。
1: 嗯，
2: 尤其是这套破壁工艺，也是我老杨半生研究的专利。
1: 嗯，
2: 破壁的同时呢，我们说有效的成分一点我们不损伤。一套流程下来，你像石斛多糖、石斛碱，包括人参皂苷，二 B 也好，二 G 也好，这些核心的营养全都完整的保留，纯度这个达到90%以上。
1: 嗯，
2: 所以当石斛碱、石斛多糖，还有人参皂苷二 B 一或二 G 一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2: 就像我师父经常说一句话。相虚配伍的这个威力，
1: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刷短视频嘛，
2: 啊，
1: 也会刷一些短音频，都知道现在经常做饭都讲说这个配菜是什么什么灵魂嘛，
2: 对，
1: 灵魂所在嘛，
2: 对。
1: 各位说到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包装啊，盒子上有溯源码。什么叫溯源码？就是杨老师之前举过例子，就是咱坐飞机、坐火车，你得出示什么身份证？
2: 嗯
1: 啊，可以查到药材的来源啊，姓字名谁，家住何方？
2: 嗯
1: 啊，保证每一株药材都可以追溯到源头啊、
2: 嗯，
1: 保证每一株药材的真实性。西洋参用的是长白山的，铁皮石斛必须是广西十万大山的。
2: 嗯，你看杨洋昨天有一位受益者吧，
1: 嗯，
2: 就是用咱们清补双宝的受益者，他是一位53岁的一位女院长。
1: 嗯。
2: 他给我发的语音，
1: 嗯，
2: 说精神头也足了，
1: 嗯，
2: 讲课都不累了，
1: 嗯、
2: 自己还说呢，说杨老师，我这在2年退休以后，我要返聘，就是特别开心。还有一位48岁的一位王女士，
1: 嗯，
2: 自己还说杨老师以前呢，
1: 嗯，
2: 我是腰里掖着一送牌，谁说我就冲谁来，
1: 得谁跟谁来，
2: 得谁跟谁来、
1: 嗯。
2: 现在情绪稳了，
1: 其实。我顺着接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因为刚才讲是女性朋友试了，我说我也喝了。但是啊，就是其实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你看我现在这两天瓶子里边就灌的全是这个，
2: 多好。
1: 嗯，而且身上啊感觉就是不能说哎呀就是洪荒之力吧，但是最起码劲头比以前足的多的多的多。
2: 嗯
1: 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我们杨老师啊千方百计又给大家争取了不到2000盒，马上又要被抢光了。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剂药汤两仙草，轻补双保十倍好。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最后2000盒，最后2000盒。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好了，一段片花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

0: 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十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轻补双保，细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定吧！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十倍好。再次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您就能把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家，每人限定十盒，十盒尽省6000元，最后2000盒，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还没订到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报名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杨老师，接下来咱们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2: 好，
1: 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好运不断，祝你好运啊。这位朋友说，杨老师好，昨天我和好几个姐妹都没订上，哎呀，晚上觉都没睡好，今儿听您的节目，感谢您给我们争取了2000盒，我们要订5份10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自己也用，好姐妹也要用。今天要是没订上，杨老师我就后悔了。你后悔？能订上能订，不着急啊。说杨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好姐妹都在用啊。这是一位20多年的老师，哎呦，
2: 哦，当了20多年老师。
1: 对，
2: 哦，
1: 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几位都觉得改善特别明显，每人还要再订10盒。他怕最后这2000盒抢不到了，就没办法跟姐妹们交代了。而且呢，觉得肺部特别娇气，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舒服，更觉得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是女性必备。说这个包装盒还有独立的溯源码，一扫就知道材料加工的全过程，用着方便，平时做个菜熬个汤也会放一袋，吃着饭就能把身体调理好，这个既方便又省事儿。
2: 首先我们说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它确实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我看人家这是好几个好姐妹，好闺蜜呗，对吧？
1: 对对对，姐妹组团来的。
2: 对，我说为什么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呢？女性的体质偏阴，容易阴虚肺燥，尤其现在的女性工作呀，压力多大呀，熬夜还多。你想想刚才这位当了20多年的老师啊，
1: 对，
2: 他肺子肯定会出毛病的。
1: 是，
2: 首先不仅仅是话多，然后呢，咱说那粉笔面嘛，
1: 对
2: 对不对？
1: 言过一千不损自伤。
2: 对呀，所以说你都会出现肺阴不足。
1: 对，
2: 而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的轻补双保。铁皮石斛主打的滋阴润肺，解决肝、痒、咳、津液不足；香参主打的补气清肺，解决气短、乏力、咳喘。然后他俩组合到一起，它能减少你肺部的慢性炎症，减少你反复的咳嗽。石斛多糖抑制呼吸道的炎症反应，修复受损的气管内膜；香参燥肝，降低肺部的炎症，缓解了痰少黏腻，甚至我们说的胸闷。你从根源上，我们要化解你的肺部问题。同时铁皮石斛西洋参，因为它这里面有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性，它会增加，所以有都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既溶一调药性平和，所以说融入各类的家常菜中啊，每一餐都能气血双补，实现了真正的药食同源，是吧师傅？
3: 对，宝信说的非常对啊。那么对于这个更年期啊，这些朋友们，你像常出现这个潮热盗汗，心烦失眠、焦虑、五心烦热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也能够滋阴清热， 来缓解和很好的改善更年期的这一系列的症状。
2: 对，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您和你的姐妹这边都有着落了。提醒各位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已经不足1700盒了，活动随时结束，各位抓紧机会，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净省600块，每人限定10盒，买10盒省6000，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2: 嗯，
1: 向阳而生啊，说杨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您太有责任心了，让我们确实得到了实惠啊，也得到了福音，为我们尽心尽力。今天呢，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个2000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哎呀，有机会报名，我太幸运了。我想订10盒，因为呢，之前老伴儿是体验官
2: 哦，
1: 啊，真真正正体会到了科研级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效果。
2: 嗯，
1: 说他老伴儿呢，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呢，明显感觉精神头足了。闺女说啊，这个老伴儿气色都红润了，爬楼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喘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真管用，有国家的专利技术，所以呢他们用着也踏实，谁不想要呢？所以说您很贴心啊，这么高端的产品，市场价699，在您这儿99，
2: 嗯，
1: 买10盒，他省了6000，关键对身体好、
2: 嗯、
1: 啊。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很厉害，请杨老师千万帮忙报上名。
2: 嗯。其实不仅仅是让大家省钱，
1: 嗯，
2: 更关键的是一点，把健康带回了家。
1: 没错，
2: 健康是啥呀？健康就是人的最大的财富啊。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对原材料呢是严格的把关。
1: 嗯，
2: 你像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中的铁皮石斛，
1: 嗯，
2: 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的深山岩养石斛。有的时候杨老师，你为什么总强调岩养呢？
1: 嗯。
2: 它在树上也能长，它在这个土里也能长。
1: 对，
2: 但是为啥岩养呢？
1: 特殊地方在这儿。
2: 你看它的名，它是石头的石。
1: 对，
2: 对吧？它是在石头里吸取养分，
1: 嗯，
2: 才能把自己的药效发挥到极致。
1: 对，
2: 所以说广西十万大山的岩养石斛，那里的海拔高，
1: 嗯，
2: 高湿、高寒、高温，
1: 嗯，
2: 所以说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才更丰富。
1: 对，
2: 香参。长白山的北坡的玄武岩，
1: 哎，
2: 吸足了7载的地气，
1: 嗯，
2: 所以说每个参呢都清润滋补，再加上生物破壁技术的加持，
1: 嗯，
2: 所以你得到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玄液，就是因为它是双向调节免疫力、抗炎。
1: 嗯，
2: 啥叫双向？你吃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它增强了你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的活性，并且。我告诉大家，您拿到手以后，它是有独立的溯源码，
1: 对，
2: 就是、有自己的身份证，
1: 没错。
2: 嗯，所以说你扫码，你就能看到那药材的源头、药材的原产地，
1: 嗯，
2: 透明，所以说用起来你就放心。那说不好听的，那有的铁皮石斛，有的那西洋参，你拿过来以后，你上哪儿扫去？
1: 对，
2: 对
1: 吧？没上户口，
2: 不是。
1: 嗯、所以呀、啊，透明、安心最重要了啊！这位朋友，你也放心。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一盒省600，每人限定10盒，10盒帮大家省6000。科研级别专利技术，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抓紧带回家吧，最后不足1400盒了，各位抓紧订购。报名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52岁，名字叫做花好月圆啊，说杨老师好，想再订10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哎呀，说这次活动太划算了，一定要报上名啊。说昨儿订了10盒，上午就送来了，打开冲一袋，口感好，微甜，草本清香，一点不苦。
2: 嗯，
1: 哟，女儿也喜欢，直接拿走8盒，就给自己留了2盒啊，说这不够啊，赶紧再订点。女儿总说上班累，没精气神儿啊。看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不仅能增强抵抗力， 还能提神醒。

0: 确实咱这个独立的小包装啊，
1: 嗯，
0: 的确很方便，
1: 没错，
0: 很好，好携带，
1: 嗯，
0: 因为它能保证每次的剂量的精准，
1: 对，
0: 而且呢你用水一冲就能溶解，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你没有水你直接放到口腔里直接崩解、
1: 嗯、
0: 直接入血，
1: 对，
0: 直接来一吸养阴，
1: 对，
0: 所以说他提到啊，他的女儿上班族，
1: 嗯，
0: 还提到更年期，
1: 对，
0: 其实我们说有句话说得好，说女同志啊，
1: 嗯，
0: 都是水做的，
1: 对对对，
0: 其实男为气女为血，其实说白了女的还是以阴为主，
1: 嗯，
0: 现在孩子压力多大呀，
1: 是
0: 提高免疫力，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其实就能做到。另外点，我们说更年期，
1: 嗯，
0: 更年期你表面看你是虚热盗汗失眠，
1: 嗯，
0: 所以大家想办法找一天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是有很好的作用，嗯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已经为您安排好了，但是库存不多，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省600，十盒省6000啊，马上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抢定吧！
1: 来，继续看留言啊。
0: 嗯，
1: 这朋友叫做深蓝，说杨老师好，我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哎呦，
0: 嗯，
1: 他想订10份10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说敬老院里有20位老人，每人5盒，正好100盒。
0: 嗯
1: 嗯，说现在库存有多少？麻烦杨老师多费心。
0: 嗯，
1: 说之前呢，他没用过。说养老院有一位王叔叔，王叔的女婿给他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配合医院开的药一起用，坚持用了2周，说王叔叔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看着王叔变化很大啊，他也查过资料，铁皮石斛养胃生津，西洋参抗疲劳，而且还是颗粒剂型，服用方便，用水一冲就能喝，口感好，适合老人。
0: 嗯，
1: 想给养老院的老人们都用上，赶上这次活动，麻烦杨老师多费心。
0: 嗯，这个必须给定上。
1: 嗯，
0: 这个必须，我是为啥说必须呢？
1: 是的，
0: 因为敬老院呢都是一些老人。
1: 嗯，
0: 我们说人一旦老的时候，人花无百日红，人都会有老年嘛。
1: 对，
0: 有老年，为啥我们说敬老院呢？一定要是尊敬，
1: 尊老敬老，安老怀少嘛。
0: 嗯，而这个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嗯，我在这里老杨给你报个全。
1: 嗯，
0: 为啥报全呢？我对您这种，我是一种敬佩啊。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为啥敬佩您呢？您给养老院这些老人呢能想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当年，
1: 嗯，
0: 武汉有一位老人，
1: 嗯，
0: 他曾经给敬老院买了300盒，300盒啊，
1: 嗯，
0: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哎，
0: 为啥买？
1: 嗯，
0: 老人家呢，他听我的广播，他说杨老师总是说这个送人玫瑰，
1: 手有余香
0: 、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
1: 对，
0: 所以他就给杨敬老院买了300盒。
1: 嗯，
0: 我现在特别感动，所以说您我特别的尊重。
1: 嗯，
0: 所以说分享健康就是在分享快乐，所以老杨呢也把这个第一时间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在服用期间或者有啥事儿，你都可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然后你跟咱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找杨老师，我给你开个绿色通道，随时联系我啊。嗯，
1: 好嘞啊！提醒各位了啊，这位朋友已经订了100盒了，还有不到多少，不到900盒是吧？
0: 嗯，

0: 不到900盒了啊。
1: 嗯，
0: 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就省了600块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事不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春暖花开说，杨老师您好，我想报名订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订10盒。
1: 嗯，
0: 说现在一盒才99，真太划算了。那最近这位朋友听您节目当中讲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血糖有好处，那好不容易给我们争取来的，这次他要订10盒，坚持用起来。
1: 嗯，听了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非常适合您。为什么适合您呢？首先，你服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服用完以后，它在你的口腔崩解以后，它不走胃，直接入肠道啊，直接入肠里的血，入了以后呢，它会抑制你小肠快速的吸收葡萄糖，所以说你用上以后，你会润物细无声的调养方式，慢慢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养的健健康康，调养的越来越好。
0: 好嘞啊。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放心啊，这个杨老师也帮您去细致分析了您的情况，希望您很快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血糖，让自己健康啊。各位，场外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原价699元，今天只需99元的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抓紧时间下单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63岁的幽香清远一位阿姨，说杨老师你好，我今年63岁了，听说您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润肺滋阴，清补肺部，我这老肺就指它了，给自己定10盒，就想给我老肺彻底洗洗澡。
1: 中医讲呢，是肺是焦脏，9咳伤肺，肺虚了一定会累积到肾，因为肺是气之主，肾才是气之根，所以你才会一动就喘，包括你的痰多或者是咳嗽。铁皮石斛滋阴润肺，生津化痰，西洋参补气养阴，益肺健脾，并且它两个搭配到一起，1+1=2，所以说是从根上来调理，尤其是我们经过破壁以后，能深入我们的肺络，把沉积多年的痰湿给你化开，把你的老痰给你抠走。
0: 这位朋友还说呢啊，说杨老师他还想替儿子订10盒，35岁，是位程序员，说能够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给儿子用上，把气血养回来就最好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对，
1: 所以许多做孩子的，长大了一定要孝敬父母啊，一定要孝敬父母。另外，我跟您说，其实还有清补双保，给您保驾护航
0: 啊。
1: 尤其是你拿到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清除你的血管自由基，然后你辅助的。让他做一些运动，然后减少血液粘稠度，降低斑块的生成的风险，没问题，给孩子用。
0: 好嘞，啊，感谢这位朋友留言啊。各位，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赶紧拨打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原价699，今天只要99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们这款可是科研级别的啊，抓紧时间带回家。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保，气阴同调，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芥子微尘说，杨老师你好，我和老伴啊也想用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养身子，我们老两口子60多岁了，听完您讲解豁然开朗啊，麻烦杨老师帮我们订40盒啊，养护心脏，补益气阴啊，太关键了。
1: 特别理解两位着急调养身体的心情，而放心，我给你登记上啊，登记上。这位大姐和老伴儿啊，您身上出现的是症状呢，根源就是在于心阴亏虚。

0: 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气血供应不上来，用上咱们铁皮石斛相生颗粒，它能从根源上来给你调养心阴，疏通你的血脉，尤其是气血供给足了，心慌、胸闷、气短、手脚发麻的情况自然就缓解。
1: 嗯，
0: 气阴亏虚、血脉一阻，绝非小事儿，日复一日，悄悄地在损伤我们的血管，千万不能拖。
1: 嗯，
0: 一定要及时的来用上铁皮石斛相参，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和家人上了一份双保险。
1: 嗯，说的太对了啊！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就省了600块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来吧，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杨柳清风，杨老师，我也想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嗯，这些年保养品陆陆续续吃了不少，可是滋养血管、能调养气阴、由内调理身体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种好东西我一定要试试。
0: 嗯，
1: 杨老师，我相信您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1: 跟着您调身体绝对没错，所以我要40盒，放心，钱不是问题，您可别忘了。
0: 嗯，那为什么铁皮石斛西洋参好呢？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用上以后，它首先保护你的血管内皮，清补双保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啥叫先淤泥？就是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这是血管里的动脉粥样直指斑块，它给你都清出去。
1: 嗯，
0: 然后呢再把你的气血再补进来。为啥叫清补双保啊？你用上以后帮助我们脑供血修复，同时提升大脑的血流量，所以这一点大家呀可以放心的服用。
1: 嗯
0: 嗯，
1: 谢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内供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一盒帮各位晋升600元。专利技术太平洋保险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库存真的是一点都不多了啊，各位没抢到的抓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5: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0: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4: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5: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7到29度，局部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7月1号到2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

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江西两项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江西省医保局解读生育险新政，目录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全报销。江西省科技馆7月1日起恢复开放，6月29日12点起可以官方预约。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江西省两项结地技术成功入选，分别为泸溪县窑炉上楼立体集约结地技术、庐山市紫阳广场覆土建筑与生态融合结地技术。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自7月1日起，我省正式实施全新生育保险保障政策。新政明确，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生育门诊医疗费用报销不设起付线，由统筹基金按照100%支付。近日，江西省科技馆发布开馆公告，将于7月1日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观众可于6月29日12点起通过官方渠道预约。此前，江西省科技馆对展厅部分展品进行了升级改造，此次升级改造更新了旧药养生、探索中医药同源之道主题展和焕新展品电磁世界等新展项。旧药养生主题展览以中药材为趣味载体，通过机电互动、多媒体沉浸、实物实景陈列、场景化打卡、多重玩法，打破中医药刻板印象，将千年本草养生智慧变成可看可触可学可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0: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1: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2: 就可以使用。
1: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2: 就过期嘛。
1: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2: 在红色
1: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0: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0: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九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4: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0: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菌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办，他跟我说了他们办准备资料，就把它办下来了。
0: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6: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7: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8: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九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五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阴影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七十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七十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标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0: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11: 你走那边。
0: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2: 加上舞蹈班，
3: 加上声乐班，
2: 加上朗诵班，
3: 加上钢琴班，
2: 加上书法班，
3: 加上英语班，
2: 加上编程班，
3: 加上美术班。
4: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0: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闺女，开饭了。嗯。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四川冕宁县有山体落石砸到路过的车辆，被砸车辆严重变形。记者从殡仪馆获悉，车上两男一女遇难。昨天，四川凉山州冕宁县有山体落石砸到路过的一辆车，被砸的车辆严重变形，落石阻断了道路，其他车辆无法正常通行。记者从当地政府部门获悉，事发时被砸的车上有四名司乘人员。该路段因为前期降雨以及受到了宜宾地震的影响，仍不排除有落石的风险。记者从凉山州冕宁县殡仪馆获悉，车上三人不幸身亡，被急救车送到殡仪馆，死者当中有两名男性一名女性，目前事故的善后工作仍在进行。老两口离世前捐500万。

不久后，两位老人拿出50万元捐款，并决定再追加450万元。这笔善款通过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执行捐赠，帮助了455名先心病患儿。起初程贝并不知道老先生杜英荣的生命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2018年和2025年，杜英荣和陆苏英先后去世，两位老人没有后代，人生最后的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种关系可能正在悄悄地催老你，负面社交加速衰老。这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而另外有些人则显得更老呢？这个问题可能是与保养和基因有关。但是最近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负面社交关系可能会加速身体的衰老。这项研究提醒我们，社会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健康因素，未来除了关注饮食、运动、睡眠和吸烟之外，还应该将长期的人际压力纳入健康管理。那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主动管理社交状态，减少负面关系的影响，延缓生物衰老的速度。可以定期的梳理自己的社交关系，识别并调整那些长期消耗你的情绪。那么第二呢，是要学会设置边界，减少非核心负面社交的接触频率，明确沟通的边界。第三是优先投入正向关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带来支持和快乐的社交关系。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不仅能够提升情绪，还能够降低炎症水平，帮助身体维持更为年轻的状态。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5: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北，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七月份的 A 股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投资者在七月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路娇。郑老师，在七月份您认为整个 A 股市场的表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谈谈您的思路。
6: 哎，好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市场上的几个要点的一个变化啊。首先就是这个科创五零还是在持续的创新高，市场上目前还是不缺热点的哈。不管是从前期的这个就是半导体存储，还是现在的这个玻璃纤维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概念，它是一直都没有缺过热点，而且是这个市场的合力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认为七月份它的一个就是，而且从这个近期的一个市场上的变化来看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机器人，它实际上也有一点从低位开始有一个就是往上的这个趋势，因为机器人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有一个基本面就是成长性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虽然说目前没有量产，但是未来像这个 UB 选的这个机器人出来了过后，它对整个行业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预期还是有一定的提振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新药也是从这个底位这个就是相对中期的一个就是底部位置也有一定的一个上涨哈。创新药这个也是短期受益于这个国家的一个集采以及这个商业保险目录对这个创新药的纳入，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业绩有一定的提升哈。尤其是今年的一季度创新药的出海它也是迎来了一个就是出海的一个就是授权的一个高位，所以整个创新药它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信号出现的所以短期来看科创五零它走到了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位置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能风险和机遇并存吧，可能风险还甚至是大于机会的就是虽然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热点切换它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哈，但是一旦

0: 这样的一个就是切换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于我们高位去入场的投资者，它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这个亏损的一个冲击啊，有这个潜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现在的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高位哈，这个没有办法去猜的。所以我们如果现在你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策略切入的话，可能更多要关注到背后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市场热点切换过后的，这也说或者是说动能切换了过后，它会不会对你的一个就是所选的板块或者概念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抽血性的影响哈。
1: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汝江老师，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 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2: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

0: 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尹红在省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叶建春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
9: 我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1: 江西开办超市一件事正式上线。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红星点亮景飘创业路的陶溪川党支部和以实干端牢中国饭碗的安义县绿能农业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
1: 2026年暑运明天开启，江西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3300万人次，江西机场集团织密暑运航线。
9: 长干高铁全线首座隧道今天贯通。
1: 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圆满落幕。
9: 今天晚上到明天，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体班学员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庄兆林主持。尹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联系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守为人民出政绩的崇高追求，尹红强调，政绩为谁而树，拷问的是创造

0: 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回望100多年光辉历程，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价值追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做到政绩为人民而树，事业为人民而干，成效由人民检验。要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赢得群众认可。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兼顾扛好职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尹鸿强调，树什么样的政绩，拷问的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检验的是事业观。要把握好抓发展与惠民生保稳定的内在关系，树牢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的政绩观，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内在关系，既立足当下，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着眼长远，打牢固根本增后进的基础。要把握好解决现实矛盾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内在关系，扎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新官理旧账，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政绩。围绕深刻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强化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方法路径创造过硬政绩。尹鸿强调，靠什么树政绩，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方法路径，检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能力作风与责任担当。把牢正确方向是创造政绩的重要前提。要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决策是创造政绩的基础支撑。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客观规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强化担当精神是创造政绩的内在要求。要知责履责，真抓实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练就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严守纪法底线是创造政绩的立身之本，要以清正廉洁的作风操守，创造实打实、过得硬、无污染的纯粹政绩。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今天为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党员干部做专题党课报告。报告中，叶建春简要梳理了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与党员干部一道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勉励大家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着力推动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叶建春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就立足岗位职责全面落实16字总要求，叶建春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对在座党员干部提出要求。他强调，要自觉把加强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时刻以坚强党性来校准政绩方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工作、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要坚持干字当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今年入汛以来，江西经历多轮强降雨，防汛形势备受关注。省政府新闻办、省水利厅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有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0: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核心在人。今年以来，我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研判超标准洪水风险，制定印发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重点，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调整明确山洪灾害危险区县乡村组户五级联防责任人30000多名。推动全省173处水毁项目修复全面完工，135个在建涉水工程全面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督促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同时坚持关口前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全面落实3310水文情势预报服务机制，加密会商研判，做好江河湖库水文预报及中小河流洪水预警、山洪灾害预警。为有效应对龙舟水，我省先后于6月13号8时、6月23号14时两次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指导万安、峡江、洪门、江口、大段等水库雨前预泄腾库2.8亿立方米，雨后根据情况逐步回蓄，有效抬升水位。重点对6376份山洪灾害危险区应急预案、9814座土石坝小型水库防溃坝方案全面审核复核，发现问题及时通知地方修订完善，确保防汛预案科学规范、贴合实际、便于实战。省水利厅副厅长许胜峰：
1: 坚持一库一策，精细调度，截止目前，共下达调度命令274次，累计拦蓄洪量35.44亿立方米，减淹城镇19个，耕地16.2万亩，避免转移人口5.08万余人。同时，充分利用降雨间歇期和洪水末尾窗口期，科学有序做好水库蓄水工作。
0: 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干涝急转或干旱风险，我省始终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强化值班值守和监测预报预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信息共享与部门联动，确保信息快速通达，指令及时下达，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及时会商研判，督促相关地方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防范应对。省水利厅副厅长许胜峰：
1: 密切关注后期天气形势变化，及时研判降雨趋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前谋划蓄水保控工作，全力以赴抓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宁。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自本月26号起，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通开办超市一键式集成办理服务，对开办超市相关的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施一次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公众可通过江西政务服务网首页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支付宝赣服通 APP 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进行办理。据了解，本次推出的开办超市一键式改革将关联性强、重复率高、办理时间近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打包办理，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的集成服务模式，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景德镇桃溪川有3.4万名景漂创客，为更好的服务他们，2016年10月，景德镇陶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桃溪川党支部应运而生，以创新创业为核心，打造最后一公里特色党建品牌，用红心点亮景漂创客的创业路。针对不断壮大的创客群体，桃溪川党支部下沉双创一线，组建创客管理委员会，让景漂创客唱主角，参与街区治理，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同时，桃溪川党支部协调金融机构推出景漂贷、版权贷金融专属产品，设立创客版权申报窗口，累计提供版权登记服务9.5万件。 推动景德镇市陶瓷检测中心陶溪川服务站落地，

0: 为589名警漂创客的816件产品完成检测。紧跟直播经济发展推出创客严选扶持项目，助力创客搭上数字经济快车，为景德镇传统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是一位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始终牢记粮食安全使命，通过规模经营、科技种田，带动乡亲多种粮、种好粮。
2: 眼下正是晚稻育秧的关键期，我们见到林继和时，他正在育秧中心指导工人把控播种量、覆土厚度，保障秧苗品质和出苗率。
3: 今年的长势非常好，现在抽芽率达到95%以上。
2: 林继和出生在安义县一个普通的农家，早年外出务工，靠着勤恳努力生活安稳。可每次回乡，看到良田闲置抛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他决定回村重新当农民，也是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回村后，他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将流转土地分片托管给经验丰富的种粮能手，实行每月每人按5000元发工资，设定早稻亩产700斤、晚稻亩产800斤的基本产量，超产部分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年终奖。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安义县种粮大户江富豪，
4: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去问他，他都向我们解答。我跟老林种粮种了10年了，这个产量每年都在增加，收入啊每年也在增加。
2: 去年林继和流转种植8万多亩农田，粮食产量达1.27亿斤。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每年他都在更新自己的种田思路，引进优质品种，建试验田，改造农业设施，还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农民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技术服务队队员龚宇，
5: 他也很喜欢尝试，比如说现在一些新型设备了，都会引进来让我们去试验嘛，去使用嘛。通过这些科技的话，一个人可以管到个300亩田，更省力省时嘛。
2: 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
3: 作为一名党员嘛，要带头干，就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嘛，多种粮，种好粮，保证我们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地势头条。
0: 昨天下午，九江市召开全市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暨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推进会，九江市委书记陈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强化问题导向，狠抓整改整治，抓紧抓实民生领域问题整改，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通报了全市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暨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情况，有关责任单位做了发言。
1: 昨天，鹰潭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在会上要求，在对标先进中践行初心，在争当先进中不负使命，以实干实际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鹰潭建设。会议为受表彰的鹰潭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发颁奖。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暑运明天开启，江西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3300万人次，江西机场集团织密暑运航线。长赣高铁全线首座隧道今天贯通，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圆满落幕，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2026年暑运将于明天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铁路方面，我省预计发送旅客3303.9万人次，同比增长8.1%。客流主要为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较高。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南铁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每周五、周日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夕发朝至的需求。暑运期间，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在上饶、益阳、南昌等城市间开行，实现乘车即观景、旅途即赏艺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南铁还将在14个客运车站提供轻装行服务，在15个车站提供爱宠行服务。机场方面，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同比增长3.2%，旅客吞吐量34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为应对暑期研学、避暑、商务多重出行高峰，江西机场集团累计新增恢复航线48条，其中昌北机场新增延安、喀什、库尔勒3个国内航点。加密南昌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30个城市的航班频次。
1: 长赣高铁全线首座隧道今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0: 本次贯通的小江村隧道位于萍乡市莲花县，为单动双线隧道。作为我国铁路隧道首个全工序机械化施工先行先试项目，长赣高铁隧道施工全程推行全工序机械化作业，投用 3B 凿岩台车、钻柱锚一体机、拱架安装台车、喷施台车等先进设备，依托设备自有、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三自管理模式，保障施工高效运转。长赣高铁中铁三局三标项目副经理张超：
2: 洞内科学布设大机设备作业线，将机械设备接入智能建造系统，实现人机料法环、全要素可视化管控，形成协同高效的流水化作业，整体功效提升约15%。
0: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赣高铁西起湖南长沙，途经江西萍乡、吉安，终点为赣州市，线路全长约429.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大中桥共计232座，隧道131座，桥隧比达86%。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萍乡指挥部副指挥长黄志荣：
3: 长赣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长沙至赣州及沿线城市的施工距离，有效改善沿线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0: 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配套赛事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昨天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收官。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4: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场，跳跃、舒展、支撑、律动完美流畅，每套动作都兼具竞技水准与艺术美感，极具视觉冲击力，令观众大快朵颐。观众黄正奇：
5: 动作非常的华丽优秀，能感觉到他们在平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辛苦的。
4: 观众陈雨桐：
6: 南昌综合提升，然后呢才能吸引这种国际赛事落地在南昌。
4: 本次公开赛覆盖青少年预备组至成年组多个组别，7个国家和地区200余名选手参赛，与健美操世界杯同步开展双线赛事。经过决赛比拼，各组别奖项逐一诞生，本土选手与外籍选手均斩获佳绩。其中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包揽了成年组有氧踏板项目的冠亚军，成年组有氧踏板冠军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禹思远：
7: 我们为这个比赛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为了拿下这个冠军，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离不开教练给我们的支持与帮助。
4: 来自捷克的女子单人操冠军阿妮塔对本次赛事和赛事主办地南昌赞不绝口：
8: 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现在。

0: 都不敢相信会赢得这场比赛。南昌这座城市也非常美丽，我喜欢夜晚的南昌，它是如此壮观，我爱这里，我真的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请听一组胜利资讯。与人民同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一书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撰，聚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民执政的早期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效，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核心主题，串联起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史实。
4: 由省委宣传部、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昨天圆满落幕。活动以行走江西读懂 China 为主题，8天时间里，香港传媒学子与江西高校学子走进南昌、九江、景德镇，沉浸式探寻赣婆千年文脉底蕴，见证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热潮。
3: 截至本月上旬，信誉市今年争取上级涉农资金3.89亿元，同比增长15%，创同期新高。这批资金覆盖多涉农领域，将带动多个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助力当地乡村发展。
4: 瓷的未来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昨天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开幕，展览立足传统再造、当代表达、未来探索三大核心维度，共展出207件佳作，呈现了当代陶瓷艺术在材料革新、观念突破、技术升级等方面的多维探索。
3: 近日，观鸟爱好者在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数只飞行迅捷的鸟类影像，经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初审及多名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短嘴金丝雁。这是该物种首次在我省现身，填补了金丝雁属在江西的分布空白，也为华东地区金丝雁类群的分布研究提供了新实证。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组织部今天发布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6000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宜春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中雨，25到28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中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24到30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中原，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

0: 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
1: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 90%。 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7: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

0: 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

0: 是订购了两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咔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 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

0: 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1: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1: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扶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扶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扶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扶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一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

0: 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苡往

0: 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应该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十一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尸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

0: 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 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

0: 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啊，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

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

显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丁啼是如何产生的。

听众朋友，沪菜风经丁提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经镇。风经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经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提胖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经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经丁蹄。风经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经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 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

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

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

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自己玩吧。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梦。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有人说，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所以请珍惜你所拥有的，才是真正的快乐。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不是你拥有的太少，而是你珍惜的太少。当欢欣的时候，你可以珍惜那份快乐；当孤单的时候，也可以珍惜那份宁静；当成功的时候，可以珍惜那份成就；当失败的时候，也可以珍惜那份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每个人或许都有过求而不得的梦，爱而不得的人。不必过于留恋，要学会珍惜眼前人。忽略的感情、感动，都会在你的珍惜中慢慢滋润你的心。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不必过于留恋，学会珍惜眼前人，珍惜手中所拥有的，你会发现忽略的感情感动都会在你的珍惜中慢慢地滋润你的心。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要悉心呵护，让这份至真至纯的情谊细水长流，温润岁月。无需站在岁月的岩崖仰望别人的风景，珍惜拥有，珍惜身边人，才会离幸福更近，才能把幸福握得更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你所拥有的。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过。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的在脑海中重现。
1: 一点钟的广场还有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3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

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

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

0: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前文书说到，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少林派的派长站在铁扇寺展舞台上，向所有人公布，由现在开始，本派承认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兴起的无极门。哗，哎呦，这叫老大一句话一下定天下，蓝耳一句话武林都害怕，什么意思啊？这标签就给贴上了。少林派承认，那就意味着天下武林当中得有五分之二的门派都承认了。这广告给做的啊，这了不得，这就等于商标局啪把商标给定上了，专家啪就给定上了。当然了，人家这是大专家，真专家，不像现在有那专家啊，古董鉴定啊，哎呦，文物鉴定啊的假专家在那拿那比划啊。人家这蓝耳这还了得吗？好家伙，佟林激动的泪打眶出。和尚看了一眼，起来吧。这时济慈济源过来了，给师父见礼。蓝耳说了，由现在开始，少林弟子不许难为无极门。弥陀佛，遵命。那你能不遵命吗？啊，由现在开始，少林派啊，所有的咱们这个正门正派，只要是正宗的，听着没，就不许难为无极门。两家门派和好，两家门派互相支持，互相支持。哎，这是客套话，真正给予支持的应该是少林支持无极。为啥呢？那佟林这无极门就他那几个徒弟，就佟林他那几个徒弟加在一起就十来个人，少林派呢高手得有十来万，你说这怎么支持吧？人家这话说的那给佟林是无穷的力量，一下子佟林咔一下子那雄性荷尔蒙噔就起来了，呱往那一跪，高僧还穿起来啊，咱们爷俩聊聊。到后边禅堂啊，铁山寺后边禅堂大，这莱尔跟佟林两个人聊了有一炷香的功夫，莱尔走了，嘱咐佟林小心。另外最主要的嘱咐佟林一句话，我知道你在找国宝，跟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李坤李太极可能要产生个矛盾，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和为贵，这个事儿要好好的解决，切不可跟李坤李太极啊产生一个强烈的矛盾，那对你日后江湖路不好。李坤这个人非常好，哎呦，在莱尔嘴里能夸出来李坤好，那就说明李坤这个人确实不错。就是告诉佟林跟这个九宫山呢、啊，不要弄得太火大了啊，所以将来你不好收场，因为李坤的势力也是很大的。然后莱尔走了，那么铁扇寺呢，这个展舞台继续展，不过济慈济源呢、啊、立刻把佟林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雍亲王等人请到铁扇寺里边，就差点供起来。两位大和尚对佟林，哎呦，真是另眼看待。你想自己的师父都这么夸赞佟林，展舞台办了八天，胜利的结束了，完美的结束了，哎，圆满的成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济慈济源就跟佟林说了，你不要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找这国宝吗？九宫山离这儿

0: 不远，我希望你把大本营安在这个铁山寺。你看这和尚多帮忙，因为啥呢？佟林和东霞等人给这俩和尚介绍了，雍亲王在这儿呢，固山贝勒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呢。俩和尚赶紧见礼，雍亲王也客气，哎呦，别高僧。就雍亲王这一客气，就这个理解，俩和尚大为感动，说佟林呐，我没别的帮忙，你们如果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到那儿吃住都不方便，你不能到里边去住去吧？九宫山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八卦连环谱非等闲之处啊！你拿我这儿当大本营，你们坐着好好研究，怎么能解决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档的事儿？因为我师父不说了吗？不要跟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李坤闹得太僵，日后对你日后江湖路不是那么好。这话里都有话，那李坤，李太极出侠入剑的人物，那功夫是很高的。兰尔是怕佟林呐，年岁小，经验阅历不足，即便你掌法好，但是你经验阅历不如李坤，你打不过他，你让李坤削一巴掌，当弄一踢一腿，你吧唧趴那儿的，你吴奇门就完了，我少林寺怎么帮你啊？所以说兰尔这个话是很含蓄的。那么祭司祭元俩大和尚啊，那就给佟林得出主意啊，说九宫山离这儿50多里地，是由九座大山合抱在一起，这九个山头哎形成了一个圆儿啊，它共计有8个寨子，而且这个九宫山有30000余众，这30000余众啊平常都是种地养家糊口，打起来可都是士兵，但人家不搞叛乱。而且呢，李坤由于常年经营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当地的什么苗族啊、傣族啊、布依族啊都强烈的支持李坤呢。当年吴三桂反清的时候，就留下一伙部队在云南作为后阵，就是这伙部队一点点演变来演变去，就变成了当地的住民，结果李坤就把他们收拢起来了，就盖了一个八卦连环谱。这九个山头上整个是九个寨子，而且都是少数民族的寨子。那么共计他有8个庄主管9个山寨，在这个大山的周围，那是明碉暗堡，而且按千坎艮阵训练坤队相8法所建，既参照了易经啊，又结合了西洋的一些消防埋伏，你根本进不去，你正走走道呢，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你掉进去把你搅个肉泥烂酱。另外这些傣族、什么苗族、布依族啊，还有这个布朗族、阿昌族、独龙族、德昂族，这些少数民族呢，个个都刀法纯熟啊，武艺高强，特别有一种兵刃叫苗刀。你要真要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打急了，他们要起来造反，你就得调动官兵，这深山老峪你没个10年8年的都剿灭不了啊！那就把这小事儿给捅大了，大事儿捅冒泡了，捅到天上去了，那国家发动战争那么容易吗？啊，了不得，你看你不动他，他是平常百姓啊，顺民，你真把他逼急了，李坤、李太极振臂一呼，他这九个山寨再加上外围的援助得差不多10万余众，你的清兵得搁多少人来荡灭他，你就马在这地方骑兵部队根本使不开，你步兵作战呐，你打不过人家， 人家钻的深山老峪，嗖嗖的，蹭蹭的，蹦蹦的，柔柔的。人家地理位置啊，地形掌握的又熟，所以啊，这可是个天大的事儿。怎么办呢？季慈济原给出了个主意。这个李坤跟广东青龙县八卦堂的王世古俩人关系最好。另外，李坤这人也讲理，非常讲理。你韩宝吴志广啊，为报私仇，触犯国法，下犯武林之规，皇宫盗宝，栽赃陷害。要这个事儿找个明白人去一说，李坤就背不住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背不住把这翡翠鸳鸯镯就给你统领，而这个事儿背不住化解，因为你面对一个讲理的人，你就不用去横，也不用去冲，不用去愣，也不用去玩命，你就跟他讲道理，摆事实，李坤就能把脑袋低下来。因为莱尔走的时候已经说了，说这个李坤这个人非常不错。大伙一听，人季慈济原说的太在理了，那雍亲王一拍桌子，好啊。因为季慈济原想的非常周到，不能起战争啊，这家真要把这些云南的各部落少数民族部落弄翻了，那可就要命了，大清朝盛世啊，不能有战争啊。啊，另外朝廷给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多少优惠呀、啊、是不是使他们顺顺当当成为了大清国朝的顺民。你这因为一个镯子，本来皇上就告诉你不能明抓，秘密缉捕，秘密的抓，你别张扬出去说是皇宫来了贼了，把镯子都偷走了，那差不多皇上脑袋拧走，你受了吗？皇宫是公厕吗？不公共厕所，对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受了吗？所以丢国宝这事本来就丢人，康熙密令只许密抓暗捕，不许声张，这事儿都已经下了死令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找人劝李坤，把李坤的心灵之锁打开。哎，这把钥匙啪他一敞亮了，那就行了，把盗宝贼献出去，对不对？你触犯国法，惹了武林的门规。哎，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大伙商量准备去请王世古的光景，山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可了不得，谁呢？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七爷韩忠韩殿远，他来了。韩忠韩殿远是谁呀、啊、他儿子是韩宝啊，韩宝吴志广两个人不盗宝吗？韩忠干什么？要密见佟林。哎呦，韩忠本来就武林大腕啊，这儿一进来，东西南北四方侠热烈接待，赛大盘飞行侠苗泽啊，满脸带笑，化敌无情隐逸侠甘雨跑上去进行拥抱，然后呢热情招待。招待完了，韩忠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佟林。这韩忠这个年岁五旬左右，此人身材高大，长得很俊，威风，年轻前是个俊霸子啊，那回头率也是很高的。见佟林格外客气啊，可了不得，客气的不是一般的客气。等没有外人了，就剩下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化敌无形隐逸侠甘雨、铁扇风流侠张景、张子美，剩几个跟这个韩忠韩殿远的关系不错的。然后韩忠啊站起来给佟林鞠了一躬，说海川呐、啊，我儿子，我是教子无方啊，我可以把翡翠鸳鸯镯交给你，我就求佟林一件事，海川能不能饶了我儿子，不让我儿子到北京城到案打官司，这个宝贝偷出来了，给您惹了麻烦了，您完璧归赵，我就这一个儿子，到了京城 那肯定被杀。
1: 嗯，

我有韩忠，我给你跪下都行。万望海川开恩，国宝拿回去，盗宝贼别抓。这一下把佟林难为住了，这不是一般难为，这回去真没法交差。镯子找回来了，贼呢？没贼，没贼，那就是你佟林偷的，对吧？皇上已经下了圣旨，密旨死令，一要镯子，二要贼，甚至可以不要镯子也要贼，以正国法。万一在你找镯子的时候，这镯子要碎了啊，那都可以，但这个贼必须得给我抓着。哎呦，佟林傻到这儿了，他万没想到这个韩忠、韩殿远、韩七爷这么好，说的可怜巴着劲的，那也是个武术家呀。佟林眨着眼睛啊，没答复。韩忠说：“我得回去了，万望海川，你好好思量一下。我韩忠给你赔罪了，大英雄啊，轻易不说这话。”韩忠倒走了，大伙坐着合计，这事儿恐怕难办。你说，韩忠说把他儿子饶了，怎么饶啊？啊，那回去佟林也交不了差啊。这大伙是既可怜这韩忠、韩殿远，又担心佟林，替佟林着急。这时候二侠说话了：“哎，我说海川呐，先来个公事公办。韩忠倒是个好人啊，为了儿子，知道儿子犯了法了，惹了武林门规了。但有一点呐，你这个……”把鞍子还回来了，马没给我送回来，你把马给我送回来了，鞍子没拿回来，这也不行啊。所以说必须得是人赃俱获，走一步算一步。韩忠他在九宫山说了也不算，还得打通李坤的这根筋，打通李坤这道关，请王世公把人赃全得弄过来。好，就这样把雍亲王安排在铁山寺，群雄二十几位啊，骑着马昼夜兼程，够奔广东龙门县请王世谷。单说这王世谷，那乃大清之名侠呀，老头已年近八旬，掌中人无边，纵横天下，这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牌子。以什么为营生呢？就是靠什么生活呢？王世谷不光是精通武学，他最主要的精通医学，那是十足的中医名家。一诊脉，你不管你什么病，一给你诊脉就摸出来了。三副药，药到病除。还有个外号叫王三副，就是三副药，每天只限50个号，他这个八卦堂很大，哎，雇了能有70多伙计，什么抓药的熬药的，就是王世谷医院吧，中医堂。这个大门开子，这个堂啊小的溜得有300多平方，这么一个地方，正当中一张桌子，王世谷在这诊脉。老头很精瘦，个不高，大白头啊，三绺银髯飘洒胸前，穿个白大褂，太精神了，闭着眼睛给人诊脉。每天就50个号，上午30个，下午20个，中午睡一小觉，回去喝2两酒。躺下跟老伴儿聊天，他这老伴儿啊是个中医世家，王世谷的这个医术是跟他岳父学的，你个岳父教的姑爷那能留一手吗？对不对？倾囊而赠，而且就这一个姑娘，王世谷年轻前那个脾气是很暴的，要想学什么那是非常来劲，他要钻进去的事儿又整不明白，几天不睡觉。掌中人无边，那在江湖上没有败绩，医术高明，

0: 闭着眼睛诊脉，外边排着队，就50个号。那在广东一带看病的太多了，广西啊来不少患者都广西来的，广西什么的，湖南湖北来了，哎，河南的来了，河北的也到这来。你想有病能不能找名医吗？不远千里来了啊，东北的啊，骑着马来的，俄罗斯、美国的哪都来了，那不知道啊，那没来，那太远了就不来了，是不是？反正总而言之吧，你要想抢上王石谷一个号很不容易，就提前有半年的跑着来住店，就等着来挂这号。那就50个号，老头说就50个号，哎，多一个号没有，那走后门塞红包呢？不要，家里有的是钱。哎，就在这么光景，正诊脉呢，外边进来一个捂着肚子进来的，眼看呢就要到一个男的了，下一个就是那个男的看，这个人捂着肚子进来就跟那男的商量啊，哦，呀，不行了，我要死了，你先往边上站着，我先让他看看啦。说完了，蛮子把手递过去了，王石谷一诊脉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2个干馒头。

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质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质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也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鲜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鲜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90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0000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8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尺6，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尺8。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尺6，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尺8。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2杯酒， 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四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

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 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一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0: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 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

0: 绩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

0: 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0: 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 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 27%。 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

0: 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普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尹红在省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叶建春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
2: 我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1: 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典型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以实干端牢中国饭碗。
1: 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
2: 将有观潮，网红不能困在无底线。

0: 任逐丽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体班学员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庄兆林主持。尹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联系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守为人民出政绩的崇高追求，尹红强调，政绩为谁而树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回望100多年光辉历程，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价值追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做到政绩为人民而树，事业为人民而干，成效由人民检验。要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赢得群众认可。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兼顾扛好职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尹红强调，树什么样的政绩拷问的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检验的是事业观，要把握好抓发展与惠民生保稳定的内在关系，树牢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的政绩观，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内在关系，既立足当下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着眼长远打牢固根本增后进的基础，要把握好解决现实矛盾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内在关系，扎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新官理旧账，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政绩。围绕深刻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强化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方法路径创造过硬政绩。尹红强调，靠什么树政绩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方法路径，检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能力作风与责任担当，把牢正确方向是创造政绩的重要前提，要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决策是创造政绩的基础支撑，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客观规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强化担当精神是创造政绩的内在要求，要知责履责，真抓实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练就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严守纪法底线是创造政绩的立身之本，要以清正廉洁的作风操守，创造实打实、过得硬、无污染的纯粹政绩。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为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党员干部做专题党课报告。 报告中，叶剑春简要梳理了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与党员干部一道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勉励大家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着力推动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叶剑春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就立足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十六字总要求，叶剑春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对在座党员干部提出要求。他强调，要自觉把加强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时刻以坚强党性来校准政绩方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工作、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要坚持干字当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今年入汛以来，江西经历多轮强降雨，防汛形势备受关注。省政府新闻办、省水利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有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1: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核心在人。今年以来，我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研判超标准洪水风险，制定印发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重点，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调整明确山洪灾害危险区县乡村组户五级联防责任人30000多名。推动全省173处水毁项目修复全面完工，135个在建涉水工程全面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督促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同时坚持关口前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全面落实3310水文情势预报服务机制，加密会商研判，做好江河湖库水文预报及中小河流洪水预警、山洪灾害预警。为有效应对龙舟水，我省先后于6月13号8时、6月23号14时两次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指导万安、峡江、洪门、江口、大段等水库与前预泄腾库 2.8 亿立方米，雨后根据情况逐步回蓄，有效抬升水位。重点对6376份山洪灾害危险区应急预案、9814座土石坝小型水库防溃坝方案全面审核复核，发现问题及时通知地方修订完善，确保防汛预案科学规范、贴合实际、便于实战。省水利厅副厅长许胜峰：
2: 坚持一库一策，精细调度，截止目前共下达调度命令274次，累计拦蓄洪量35.44亿立方米，减淹城镇19个，耕地16.2万亩，避免转移人口5.08万余人。同时，充分利用降雨间歇期和洪水末尾窗口期，科学有序做好水库蓄水工作。
1: 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干涝急转或干旱风险，我省始终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强化值班值守和监测预报预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信息共享与部门联动，确保信息快速通达，指令及时下达，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及时会商研判，督促相关地方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防范应对。省水利厅副厅长许胜峰：
2: 密切关注后期天气形势变化，及时研判降雨趋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前谋划蓄水保供工作，全力以赴抓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宁。
0: 省政府新闻办、省应急厅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四名江西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高速路网是流动的安全防线，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第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一级警长汪康盛

0: 跟高速交管一线19年，他坚持巡查除隐患、源头管车辆，深挖事故路段风险，并推动整改，成功实现路段零事故。
1: 我将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要求，为守护辖区高速公路的平安畅通，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贡献力量。
0: 民间救援队伍是应急体系的重要补充。宜春市蓝鹰应急航空救援队队长罗旭带领一支由普通群众组成的志愿队伍，24小时随时待命，常年开展山野水域城市搜救，走进校园社区，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2: 多走进一所学校社区，讲讲安全，传授应急的本领，所有的付出我们的队员都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二级消防长魏宝军坚持消防救援工作一线。
3: 23年初心不变，未来我将继续坚守消防救援一线，做好装备保障，带好救援队伍，用坚守和付出守护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平安。
0: 九江
4: 老百姓就可以多睡个安稳觉，急难险重时冲锋在前，平时把该守的岗守好，把该管的事管好，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是一位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始终牢记粮食安全使命，通过规模经营、科技种田，带动乡亲多种粮、种好粮。
7: 眼下正是晚稻育秧的关键期，我们见到林继和时，他正在育秧中心指导工人把控播种量、覆土厚度，保障秧苗品质和出苗率。
8: 今年的长势非常好，现在种下率达到95%以上。
7: 林继和出生在安义县一个普通的农家，早年外出务工，靠着勤恳努力生活安稳，可每次回乡看到良田闲置抛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他决定回村重新当农民，也是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回村后，他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将流转土地分片托管给经验丰富的种粮能手，实行每月每人按5000元发工资，设定早稻亩产700斤、晚稻亩产800斤的基本产量，超产部分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年终奖，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安义县种粮大户江富豪：
9: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去问他，他都向我们解答。我跟老林种粮种了10年了，这个产量每年都在增加，收入啊每年也在增加。
7: 去年林继和流转种植8万多亩农田，粮食产量达1.27亿斤。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每年他都在更新自己的种田思路，引进优质品种，建试验田，改造农业设施，还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农民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技术服务队队员龚宇：
8: 他也很喜欢尝试，比如说现在一些新型设备了，都会引进来让我们去试验嘛，去使用嘛。通过这些科技的话，一个人可以管到个300亩田，更省力省时嘛。
7: 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
8: 作为一名党员嘛，要带头干，就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嘛，多种粮，种好粮，保证我们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长赣高铁全线首座隧道贯通。将有观潮，网红不能困在无底线逐利里。欢迎继续收听。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2026年暑运今天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铁路方面，我省预计发送旅客3303.9万人次，同比增长8.1%。客流主要为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较高。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南铁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 每周五、周日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

0: 满足旅客西发朝至的需求。机场方面，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 2.7 万架次，同比增长 3.2%， 旅客吞吐量 34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1: 长赣高铁全线首座隧道昨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0: 本次贯通的小江村隧道位于萍乡市莲花县，为单动双线隧道，作为我国铁路隧道首个全工序机械化施工先行先试项目，长赣高铁隧道施工全程推行全工序机械化作业，投用 3B 凿岩台车、钻柱锚一体机、拱架安装台车、喷施台车等先进设备，依托设备自有、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三自管理模式，保障施工高效运转。长赣高铁中铁三局三标项目副经理张超：
2: 洞内科学布设大机设备作业线，将机械设备接入智能建造系统，实现人机料法环，全要素可视化管控，形成协同高效的流水化作业，整体功效提升约15%。
0: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赣高铁西起湖南长沙，途经江西萍乡、吉安，终点为赣州市，线路全长约 429.5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大中桥共计232座，隧道131座，桥隧比达 86%。 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萍乡指挥部副指挥长黄志荣：
3: 长赣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长沙至赣州及沿线城市的施工距离，有效改善沿线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0: 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配套赛事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近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收官。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4: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场，跳跃、舒展、一诞生，本土选手与外籍选手均斩获佳绩。其中，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包揽了成年组有氧踏板项目的冠亚军，成年组有氧踏板冠军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于思远：
5: 我们为这个比赛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为了拿下这个冠军，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离不开教练给我们的支持与帮助。
4: 来自捷克的女子单人操冠军阿尼塔对本次赛事和赛事主办地南昌赞不绝口：
6: 太不可思议了，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会赢得这场比赛。南昌这座城市也非常美丽，我喜欢夜晚的南昌，它是如此壮观，我爱这里，我真的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与人民同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一书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撰，聚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民执政的早期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效，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核心主题，串联起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史实。
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开通开办超市一件事集成办理服务，对开办超市相关的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施一次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
1: 江西财经大学红色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院昨天在瑞金揭牌，研究院将聚焦实体经济，搭建红色产融联盟，打造校地新型智库平台，深耕红色金融加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
7: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网红不能困在无底线逐利里。近日，粉丝超过200万的网红直播诋毁袁隆平等人的育种技术，误导事关粮食安全的农业选种，本人被刑事拘留，账号被永久封禁。罗某某借助 AI 工具造谣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造成公司股价下挫，被刑拘。这样的处置网友拍手叫好，也再次提醒广大网红，无底线逐利，流量推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惨。
1: 网红粉丝数量大，影响力大，也意味着肩上的责任大。

0: 一些网红走红之后，却因流量焦虑被数据绑住，追求逐渐变形，普通生活不够吸引人就开始摆拍，正常表达不够抓眼球就开始制造对立，手法剑走偏锋，或是歪解政策和公共事件误导公众认知，或是解构已有共识混淆是非边界，或是传播低俗内容制造虚假信息，其危害不仅在于污染网络空间，更会透支公众信任，瓦解社会运行的共识基础。
1: 随着网络生态迅速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网红应该清醒认识到，随着国家网络治理日益完善，以反主流、反科学、反常识等吸引眼球的套路，在当前网络环境下已经难以为继。单靠噱头博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有质量才有流量的阶段加速到来。真正的网红从来不是赢在流量曝光，而是赢在价值创造。网红应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级趣味，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积极用创意提升内容质量，用知识输出干货，用善意传递温暖力量。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公布，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推动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到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0: 昨天，商务部公布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将对加拿大公司征收 73.5% 的保证金。
1: 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历经五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昨天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源自汉江的清澈水流首次跨越渭河流入渭北汉源地区，标志着工程从建设阶段向运行阶段过渡迈出关键一步。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以美谅解备忘录，脆弱共识下的内外博弈。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在同一天分别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声，一个强调协议合法性，一个宣示威慑力，两种看似不同的表态共同勾勒出这份备忘录的脆弱本质。
0: 佩泽西奇扬的核心任务是化解国内政治阻力，他特意强调备忘录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并得到民众支持。这个表态针对性极强，自备忘录达成以来，伊朗强硬派持续发起抗议，将协议视为向华盛顿投降。佩泽西奇扬此时公开回击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的势力，意在封堵国内批评，巩固协议合法性。
1: 代理国防部长里萨的表态则面向外部，他宣称如果协议遭违反，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这既是对美方的警告，不要以为签了字就可以为所欲为，也是对以色列等第三方势力的信号，伊朗不会坐视协议被架空。
0: 两人的表态之所以在同一天密集出现，恰恰说明这份备忘录处境微妙。谅解备忘录虽包含停火、恢复海峡通航、解冻伊朗资产等核心内容，但关键条款措辞模糊。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开放、黎巴嫩停火如何落实等分歧至今未解。因此，这份备忘录不是和平的终点，而是一场更艰难博弈的起点。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的这一行为正在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0: 英国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
1: 立陶宛议会6月30号批准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月30号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 98.5 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1: 今日提示，昨天多部门发布6月科学留言榜，对多条近期科学留言进行了辟谣。有留言称，熬夜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修复。这听起来挺合理的，对吧？但真相恰恰相反。专家指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专家表示，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每天23点之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梁琦，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据伊朗媒体6月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了创纪录高温。 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 3.81 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6到28度，局部29度。赣中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省水利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研判超标准洪水风险，制定研发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重点，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调整山洪危害危险区、县、乡、村、组、户五级联防责任人30000多名，推动全省173处水毁项目修复全面完工，135个在建涉水工程全面落实安全度汛措施，阻导、督促、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29号，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配套赛事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在南昌。

0: 强劲跳跃、柔韧舒展、力量支撑、流畅律动完美融合，高难度技巧动作搭配风格鲜明的原创编排，每一套动作都极具视觉冲击力。不少市民专程购票到场，近距离感受国际击剑美操赛事的独特魅力。市民陈雨桐：
1: 很荣幸能够看到这次健美操国际赛事的世界杯的举办，看到这个运动员他在台上精彩的表现，看到很多的观众也为他们鼓掌，非常热烈的一个氛围，我也在感受其中，非常的有感触。我觉得这种国际赛事在南昌的举办，意味着南昌综合提升，然后呢才能吸引这种国际赛事落地在南昌。
0: 市民黄正奇：
2: 看到那些运动员在场上的比赛，就是感觉动作非常的华丽优秀，能感觉到他们在平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辛苦的。近些年来呢，南昌也举办了非常多这种大型的赛事活动，作为南昌人也觉得在南昌能够举办这么多的大型活动是感到非常开心。
0: 本次公开赛覆盖青少年预备组至成年组多个组别，七个国家和地区200余名选手参赛，与健美操世界杯同步开展双线赛事，经过决赛比拼，各组别奖项逐一诞生，本土选手与外籍选手均斩获佳绩。其中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包揽了成年组有氧踏板项目的冠亚军，成年组有氧踏板冠军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禹思远：
3: 首先能够获得这块金牌，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兴奋，我们为这个比赛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为了拿下这个冠军，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离不开教练给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会继续努力，为了下一次参加健美操世界杯的一个比赛，为后面做准备。
0: 成年组有氧踏板亚军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周瑞：
4: 非常感谢我们教练及其团队的专业的细心指导，作为队员我也很荣幸在我们南昌可以比得上这一次的顶级赛事。我们因为是在江西，所以我们有氧踏板的编排是以井冈山为主题的，就是想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也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然后因为也大家都是像战士们一样冲锋陷阵，所以也取得了这一次好的成绩。
0: 远道而来的外籍获奖选手同样对本次赛事南昌城市赞不绝口，来自捷克的女子单人操冠军阿尼塔说：
5: 太不可思议了，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会赢得这场比赛，这确实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南昌这座城市也非常美丽，我喜欢夜晚的南昌，它是如此壮观，我爱这里，我真的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0: 据了解，随着首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决赛顺利完赛，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全部赛程在29号晚间迎来收官颁奖仪式，全球健儿共同见证本次赛事各大项目最终荣誉归属。
6: 随着暑期来临，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参观客流持续增多，馆内铁流志愿服务团的红领巾讲解员常态化助手展厅开展义务宣讲。南昌的记者徐雅文报道。
7: 这寓意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南昌吹响了集结新四军的集结号。
8: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展厅内，小小讲解员们仪容端正，口齿清晰，细致为游客解读革命文物背后的峥嵘岁月。红领巾讲解员燕家俊：
9: 讲解主要讲的是全馆的这个从三年游击战争讲到国共合作，最后是抗日战争之类的，把这一段历史讲给各位观众们听。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段红色的历史。
8: 铁流志愿服务团2023年3月组建，主要成员为全市中小学生，目前注册志愿者已达770人。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宣传科副科长熊鑫：
10: 2023年3月正式成立铁流志愿服务团，每年寒暑假呢开展集中招募。目前注册的志愿者有770人，招募对象主要是全市适龄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发布招募公告以及与共建学校教体部门合作等多种方式招募，筛选品行端正，遵守规章制度，口齿清晰，敢于当众表达，拥有空余时间，热衷红色历史文化，愿意参与公益的少先队员。他们经过面试选拔、岗前培训、集中考核后，正式的加入我馆铁流志愿服务团红领巾讲解员队伍。
8: 场馆配备宣教骨干全程带教，围绕史料研读、讲解仪态、临场应变开展分层培训，日常还组织

0: 时讲文物故事，编排红色情景剧，提升讲解水平。队伍实行分时段排班管理，如实记录出勤与服务时长。每年评选优秀讲解员，择优推荐参与短视频拍摄各级宣讲赛事。雄心，
1: 为激励讲解员队伍，博馆每年都会开展优秀红领巾讲解员评选，激发红领巾讲解员的内生动力与荣誉感，选拔表现突出的红领巾讲解员参与24节气馆内官方宣传短视频的拍摄录制，同时择优推送参加全国省市各级比赛，全方位的调动大家的服务积极性。
0: 经过系统化培育，多名讲解员在全国省市级红色讲解比赛中斩获佳绩，既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也打响馆内少年红色宣讲品牌。雄心，
1: 下一步我馆将延续寒暑假集中招募培训模式，深化与中小学教体部门协同共建，拓宽红领巾讲解员的吸纳渠道，同时持续完善阶梯式培训体系，针对新老讲解员分层开展基础实训、骨干提升、赛前集训，建立研学演练、复盘讲评长效培训机制，择优推送优秀队员参加全省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以赛促训，以赛育人，继续擦亮铁流志愿服务团红领巾讲解员的宣讲名片。
2: 暑期来临，龙虎山景区迎来暑期旅游旺季，景区多措并举完成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改造，助力游客夏日出游更舒心。来听鹰潭台记者陈燕玲发来的报道。
3: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暑假又马上到来，龙虎山景区推出了毕业季学子特惠活动，全国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免景区资源性门票和观光车竹筏优惠政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游玩观光。大家乘坐竹筏泛舟泸溪河上，悠然欣赏两岸风光，近距离打卡天门山、象鼻山等标志性自然景观，沉浸式领略碧水丹山的独特景致，切身感受龙虎山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交融的独特。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1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7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9.3%。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强化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全链条监管质效提升，增强合规指导工作实效，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来听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 9.9 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 6.59 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 5.7 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 97%。 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